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7: 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我们节目内容是这样给您安排的，我们呢在前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专家老师李秉忠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当前这个水稻以及部分旱粮作物田间管理的注意事项。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台风天气，我们蔬菜怎么去管理啊？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这块呢，可能也是大家想要了解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的热线0551634-8008，0551634-80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那一起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要进入到这个专家热线环节当中。
8: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7: 专家热线正在直播，我热线0551634-8008，这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您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在我们电波当中啊，和我们的专家老师进行互动交流。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大家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先把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迎接进来啊。是我们的李秉忠老师。李老师您好。
9: 周云老师好。
7: 李老师，今天很高兴我们能把您的电话给接进来，和大家相关交流一些农技方面的知识啊。我们还是在节目一开始，李老师，你先跟大家做一个今天内容的重点介绍，好不好？
9: 好吧。
7: 今
9: 天呢，应钟云老师的邀请啊，好久不没见和大家交流了，所以说这一次呀，斯坦号拜尔的台风啊，对我们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这次台风呢，有利有弊。我个人认为呢，这次呢还是弊大于利的。为什么这样讲？从10号开始，台风影响我们省一来到现在啊，在我们皖南也好，皖北也好，所以说现在湖河的水暴涨，另外呢大面积出现了内涝的现象，并且大家可能也看到我在抖音上发的这个内涝啊和大风造成的大面积的玉米倒伏。所以给我们农民造成损失是不可低估的。今天中午呢，利用这件时间呢，我想个人谈谈个人的一点体会，不代表专家意见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次斯坦号台风过了以后， 我们如何去做好天管，谈谈个人的一点体会，好吧，宗英老师。
7: 好的，我们大家呢，如果有好的内容想要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和我们的李明征老师进行互动交流，聊一聊啊，都是把自己的好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的。热线0516348008正在开通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可以留言啊。那林老师，我们就把节目一开始时间先交给您了啊。
9: 好的，所以说呢，我们时间啊过得很快，我们立秋已经过去三分之一了，但是后一阶段天气呢？我刚刚一节目一开始我给大家聊了，不可乐观。为什么这样讲？从目前，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吧，可能到月底，我刚刚听到宗英老师的天气预报，可能我们都是以多云寡照的天气，温度平均温度都不是太高，维持在平均温在25到28度左右，但是湿度是比较大的，对吧？从降雨呀、大风呀，湿度可能在85%到95%之间。那这样一来，对我们在地作物，那可能带来什么呢？一个病虫害的可能成爆发状态。我们首先呢，就是从粉作物来谈一下，特别是我们目前的玉米，我们玉米现在正处在，夏玉米正处在储穗阳化授粉期，但是由于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皖北地区。受大部分影响，大面积玉米出现倒伏。那对倒伏的玉米，我们现在面临了一个什么最大的一个难题？从昨天上午开始，一直到今天上午，很多农户都在咨询，然后我们玉米挂倒要不要去扶它？我个人认为，玉米已经倒了，就现在刚刚出田野散盆、吐须时候，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管它。为什么呢？虽然倒伏了，但是呢，从玉米滋生这天这个生长状态来看，现在可以滋生，它可以，也不是呢马上晴天或者温度升高会造成影响。所以对玉米这样提三点建议。第一点呢，我们要立即排除田面的积水，来降低田面的湿度，以免造成玉米根系的缺氧而造成死亡，就是我们所说的呀。水能把玉米炸死掉，这个呢立即排涝，排出田里面的积水。第二点呢，我们不要去扶它，任其生长。所以说呢，从历史历年的经验来讲啊，所以玉米倒了以后，特别处这个状态的玉米，它还会自行的会把前面的呀，还抬起头来，能继续的授粉。如果我们去绑扶，因为玉米自此倒伏，我在前天看了，并不是近倒，而是更倒。为什么讲更倒？由于风大，地天气比较干旱，地土壤比较松软，一下雨以后大风一刮，整个把半面的根呀全部递出来了。所以更倒这个，如果我们要去扶它的话，扶起来那面根已经拽出来了。如果这面根再去扶，非常想反把这面的根松动，所以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我建议大家切记暂时呢不要去扶它。第三点的建议呢，就是呢，我们等这次台风过去以后，天气转好降雨减少的情况下，就利用雨的间歇期，后期呢基本上虽然多云寡照，没有什么大雨了，可能在15号以后啊没什么大雨，但天仍然没有很强的阳光，但是我们温度比较适中，温度平均在28到25度，还有利于玉米的滋生呢，能把那倒伏的抬头呢，能慢慢升起来，能遮起来。所以这样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玉米病虫害的防治。这是台风过了以后可能会引发什么呢？玉米的大瓣病、小瓣病，以及玉米的锈病。所以我们首先要做好玉米的病虫害的防治。不要认为我现在玉米倒了。或者呢，我玉米现在已经出田印了，就不去防了。所以玉米后期的管理，虽然我们玉米造成倒伏，造成一定的损失，我建议大家还是做好玉米病虫害的防治，把损失降到最低。所以说呢，虽然我们这一次台风给我们带来这么大影响，对不对？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去防？第一点呢，等台风过去以后，雨止以后，我们可以适当喷一点的杀菌剂、粉温调节剂，补充一点的叶面肥，来促进玉米快速的恢复生长，让玉米授粉率 能大大的增加一点，这样的损失会减小一点。所以玉米呢，是这给大家的建议，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比如讲，从玉米虫害这一块，可能这一次台风过后也会大面积发生。首先就是玉米黾，玉米黾，还有呢，连这个草地碳十叶蛾，我已经在前两天的台风之前已经发现了，有部分的田块已经出现了草地碳十叶蛾。草地碳十叶蛾对我们玉米的危害是特别的厉害的，它是不断在采食，不断的排泄，不断的在危害。所以说呢，我们要到田里面去，要经常观察发现，要及时的去预防。所以对玉米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呢，是要做好这一点的防控，这点防控。第二点呢，就是水稻问题。我们水稻现在完播的水稻，比如讲麦茬水稻，特别是种田大户种的晚一点呢，还好，因为没有拔尖，没有运穗，没有出穗，倒伏的现象呢还小一点。特别是我们对出穗打跑运穗的水稻，这个倒伏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针对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不要认为我只是水稻受点内涝影响不大。其实水稻我们大家知道，并不是讲水稻是旱死是淹死的。如果你水稻慢投以后，在温度升高、阳光升高的光线比较强的情况下，三到五天也就腐烂掉。所以我们一样的要跟玉米子一样，要尽量的把水排掉，降低水位，降低水位，一定要在降低水位的最下阶以前保持化了水，让尽快的呢降低田间的湿度。不要认为我只是水稻水排了一点，水稻多保点水问题不大。那这个时候呢，由于温度比较平和情况下，在高温高湿情况下，这水稻也容易生病的。比如水稻的稻曲病呀、穗菌问呀、谷粒问呀、蚊谷病呀，所以说呢，在这次都可以发生。最严重的可能自此台风过以后，水稻这一块，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出现细菌性的病害，细菌性的病害，特别是我们历年来，也就是在你所在区域历年出现过细菌性条斑病的，细菌条斑可能会造成一个大的爆发，所以说我们也要密切的关注它。为什么呢？会这样呢？特别是我们有某一个水稻品种呢，它的叶片比较厚，叶脉比较浓，然后呢，在台风大力风的这个风的顺流下，把叶片损伤，所以细菌进入叶片以后，进行大量的细菌繁殖，所以这样呢，会导致我们大面积会出现细菌性病害，所以这个呢，也是危害我们水稻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病害，传播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在台风之前，所以今年的红叶病为什么就是讲我所说细菌性病害，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红叶病。我在七月初在皖南中央就发现了红叶病的发生，所以就加上这次台风的影响，因为台风走南向北这些情况，是否会不会把我们细菌带入北方来，带入进入我安徽长江以北地区，这个都不可低估的。所以说我们细菌性病害也是当前防控的最主要的一种病害。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场台风过了以后，可能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引发我们水稻的两大虫害，一个呢就是呢稻穗卷叶黾，第二个呢就是稻肺虱。本来今年的稻肺虱在长江以南，比如讲安庆呀、中阳呀、潜山这一带，早先就本地肺虱就面发生的率就不低，因为加上这次南方迁徙性的稻肺虱呀、稻穗呀，可能就会引发，会加快加重它的发生。所以说呢，我们水稻的这个病害和虫害同样的要不能放松，另外呢，我们水稻的管理这一块也是要大家加强管理的。首先病虫害的管理部分，另外呢，我们营养的补充，特别是对我们内涝的水稻，已经慢性慢投的水稻，也建议大家呢要做好以下的几点。第一点呢，尽快的把内涝排掉， 尽快的排掉。第二点呢，要做好营养的补充。排水以后，不要讲我们马上排过水，马上就去补充营养。所以这一点呢，我建议大家呢，在我们排水以后，让它恢复3到5天以后，我们再来补充一定的营养。补充营养的这块呢，一个呢，我们使用速效的氮肥加上一些钾元素、钾肥来补充一点，因为现在水稻基本上就是再晚的水稻也到粉面末期了。早一点呢，我们现在正处在丑穗秧化，甚至有的呢，特别是我们皖南双季稻，现在正在成熟收割期。所以我们要根据你的地区区域、苗期、赏情和水稻的生长期来决定我们管理的方法。特别是我们现在处于八节运穗这样的水稻，所以通过这场台风过后以后，一个呢，我们要适当的追食一点氮钾肥；第二点，我们叶面上要补充一点调节素，营养调节素，比如云台素呀、磷酸钾、金钾呀，补充一点。那我们方法实践怎么去做？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喷水以后，尽量的让它恢复3到5天以后，我们再来补充。如果讲你排掉水以后马上就去追食磷钾肥，或者马上就去喷食叶面肥，可能性会造成肥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水稻漫水以后，或者受到水渍以后，它的毛细孔都是闭合的，都首先还有的呢，由于受山洪洪水影响，它的毛细孔都是堵塞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立即去补充一定的肥水，可能会造成它的二次伤害。所以我们尽量让它恢复以后再采取适当的补充的营养，不要立即去施肥。对于倒伏的水稻我们也是这样，切记不要去棒伏，因为水稻这个时候特别是从八节运穗起，它的秸秆是比较脆弱的，一喷就断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你伏也达不到它理想的效果，特别是我们打泡运穗放八节水稻暂时倒一点问题还是不大的，对我们去灌乳灌浆的水稻可能损失要大一点。但是呢，对于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们尽量把天间的水一定要降低。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好一定的杀菌剂的补充，防止呢一个呢蚊虎病，还有呢急性刀瘟，所以说我们要补充一定的杀菌剂。第三点呢，我们要做好水稻的两重防治，因为在台风来临之前，我们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稻种的危害，就卷叶螨的危害。那如果这场台风过了以后，可能性会大面积的发生。所以说我们在给水稻补充一定营养同时，适当的加杀菌剂和杀虫剂，来做好提前做好预防作用。这是水稻这一块啊，如何去做，也就是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如何去管玉米和水稻，其实以上呢两点建议，曾英老师啊。
7: 好，这也是我们给大家给农民朋友提供的这样一些建议，大家可以互相参考一下，有好的内容都可以积极的互动参与进来。那刚才您说的这一块的话，您觉得就是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台风也刚过嘛，对吧，可能还会有一些后面的一些后续工作我们要做好一些准备。您看田间现在我们特别要注重的或者大家容易忽视的是哪一块呢？
9: 可能忽视呢，大约从建筑下面来讲可能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会一个误区在哪呢，就是我玉米倒了不管它了，损失就损失了，所以这一点。第二点呢，有可能我们会出现什么，就是刚刚我讲到的倒了以后大家不惜一些力量去往扶倒

0: 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去再踩这个误区，采取科学的管理方法。那科学管理如何去管理？我们怎么样去做好玉米的大半病、小半病和玉米的锈病防治？如何去做好我们水稻后期的细菌性病害和两虫检验、稻种检验灵和稻肥质防治呢？我们要科学去防控。彭老师，
1: 嗯。对，一定要做好科学的防控，然后呢将平时的这些管理加上一些细心啊，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嗯，那除了这块的一些要点的话，您还有其他要提示大家的吗？
0: 有啊。
1: 嗯，
0: 那既然像上讲到了我们台风过后去这样去管理，这样去做，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不对？
1: 嗯，
0: 比如像我们台风过去以后啊，玉米这一块我既然放大半病小半病防玉米的锈病，那我现在什么时候去做，怎么去防，采取哪些药剂去防，这也是关键一点，也是关键的，对不对？你比方玉米的大小半病，我或者玉米的锈病，通过这一场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呢适当的补充一点杀菌剂，大面积喷，因为玉米的倒伏嘛，第一点我刚刚以上讲到了。降低天见的湿度以外，我们叶面上采取什么？可以选择一些唑类的复肥剂，比如像沃菌之家乌唑醇呀、复环唑呀、苯米甲环唑呀、比唑灭菌酯呀，任意一款杀菌剂都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加上一点呢，磷钾肥，比如要加入一点磷酸二氢钾。为什么加磷酸？因为玉米倒伏以后，就是玉米不倒伏，这种时候对氮钾肥的需求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既然倒伏了，它的半面的根是松动的，正面根仍然呢是刺在土里面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叶面来补充一定的营养，所以适当的我们可以喷一点人蓝素加上磷酸二氢钾，但我用多大的量，怎么去选择？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在给玉米喷食营养的同时，我建议大家采取云台素内酯一亩地用到十克，磷酸二氢钾用到100到150克，切记不要超过150克。杀菌剂呢，比如讲复环唑也好，沃菌酯也好，乌唑醇也好，苯米甲环唑也好，你按照推荐的剂量。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去呢，不要去任意加大剂量和减少剂量，按照你所采购的药剂的剂量、推荐剂量去使用，所以说这是一点。另外呢，我们防虫这一块啊，也是比较重要的。刚刚讲到了，你比方玉米敏啊，对吧？玉米敏就是我们所说的玉米转性虫，还有呢，草地炭疽叶蛾。那这个过去以后，那我们就选择杀虫剂。杀虫剂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比如乙基多杀菌素呀，加上呢噬螨尿呀，或者卤虫苯甲酰胺加上噬螨尿啊，或者进虫卫加噬螨尿都是可以。为什么加噬螨尿呢？所以噬螨尿这一块我们在这里可能不讲，大家都明白，噬螨尿不但有助杀和内吸作用，同时它的暖块杀灭效果是比较好的。往往我们很多的药剂只杀幼虫不杀暖块，那我们加上噬螨尿这一块，相应把暖块能杀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两年的虫害啊，它的发生机遇不按规律的繁殖，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的田里有成虫，有弱虫，同时呢还有暖块，所以我们综合的去防治，不但我们杀虫，还要把暖块杀掉，所以我们综合的去复配。所以建议大家呢加上噬螨尿啊，加上噬螨尿。另外呢，就是在这块使用药剂这一块，我们今年呢玉米生长期也不是啊太平以致平衡的，有的今年呢是在6月10号之前播种玉米，还有的呢今年是在6月20号以后播的玉米。那但是不管怎么讲，最晚的玉米现在已经是在大南部后期了。吃的早的一点玉米啊，比如说油菜叉玉米啊，这玉米现在基本上灌浆，在灌浆期。大部分的麦叉玉米呢都在授粉期。所以在这我们使用药剂这一块，特别是在提示的大家，在玉米大喇叭口期，也就是在10到13天也还没有出田印

0: 个达波尔跟同时，这个时候我们使用药剂要注意什么呢？我就个人认为，由于这几年的我自己的示范，就尽量不要去使用安慰剂素使用。为什么呢？如果安慰剂素使用以后，特别是大喇叭口的玉米，大喇叭口玉米就使用安慰剂素以后，在的玉米芯里面会造成它的什么腐烂，特别是我们在这湿度过大积水情况下，所以使用安慰剂素在玉米芯容易造成烂，往往大家造成什么认为什么，这是玉米的什么顶腐病、腺腐病，其实都是我们用药不当造成的。那有的讲，我现在玉米一进喇叭口还没出天阴，但是你一进补存的喇叭口前能不能可以用？那是完全可以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玉米小喇叭口期和大喇叭口期，最后使用安慰菌素一定要慎，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所以说这一点呢，给大家提示一下。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浙江的玉米的追肥。
1: 那我们像玉米的追肥这块呢，我们就留在后面再和大家一起交流，好不好？
0: 好的。
1: 那您先稍微休息，喝口水，我一会儿再连线到您啊。
0: 好的，
1: 一会儿再见。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08，055163458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啊。我们的抖音去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的李秉忠老师呢，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技方面的知识和这个水稻有关。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一会儿就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那么广告之后，我们后半小时将会继续连线到我们的李秉忠老师，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

0: 1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继续我们的专家热线，我们的李秉忠老师，我们将会连线到他，和他继续交流农业方面的知识。李老师。
3: 周老师好。
2: 哎，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因为广告的原因呢打断了您了，那我们接着聊好不好？
3: 好的，刚刚的上半段呢就讲到胎盘的影响和我们对作物的不同作物的分析的管理，讲到了玉米的施肥，可能我们这个时候呢玉米比较高大倒伏，那这个我们如何去施肥，那这样情况可能我们直接去撒肥料可能不行了，不论你肥就肥房也好，可能对我们任何一个采食手段可能带来很大的困难，那怎么办呢？我个人认为啊，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叶面去补充，比如像我在防虫治病的同时，适当的加入磷酸二荆芽加尿素，用磷酸二荆芽水和尿素水来叶面喷施补充。那我们用量是多少呢？按照我历年我自己种植的经验体会啊，我可以一亩地用到5到80克的尿素，大家切记量不要用大，那有的可能我讲的用到500克啊几百克，那个量大以后都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了。所以说呢，我们最多不要超过80克玉米这个尿素，磷酸二荆芽150克，在提前溶解以后二次稀释，再加上杀菌剂和杀虫剂，同时呢我们适当的补充一点孕胎素。你会讲这个时候玉米已经出田已经授粉了，我要补孕胎素吗？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因为这次受到胎盘的影响，它的根系受到一定的挫折，所以说呢我们要增加它的调节，让它尽量的毛细孔打开，多吸收点营养，在它叶片和的茎杆里面多储存点营养，才能保证我们后期玉米的结实率和它的白粒重。所以说呢，这是我们建议大家一亩地用了50到80克的尿素，100到150克的磷酸二荆芽，溶解水加入杀菌剂杀虫剂来叶面喷施。再一个呢，我们时间，我们用药的时间，特别我们现在不然，我们虽然是立秋已经过去1/3的时间了，秋天对不对？你看我们7号立秋嘛，今天是12/3号了，所以说已经过了5天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虽然温度有的讲温度降低了，就是后期没有高温，我们也建议不要利用上午和中午的时间去用药，最好我们把握在下午4点到5点以后。再来用药，特别是我们肥房这一块，肥房这一块为什么我们用水量比较小，药的浓度比较高，所以如果你的上午肥房或者中上午来肥房的情况下，温度高，就是温度不是太高的情况下，你肥房那一点的药剂马上挥发掉，所以作物的吸收很少，所以我们既然这个时候补充一定的营养，起到杀菌防杀虫的作用，就让它吸收到体内去，它吸收的，我们不挥发时间延长，挥发时间延长，它才能吸收到体内，它能循环，才能起到一点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用药，并且我们还在。

福建里面，对不对？反复加就还在福建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下午来用药。所以对玉米这一块呢，跟大家呢，谈谈个人一点体会。那个水稻这一块，我们刚刚讲的防止细菌性病害，对不对？还防虫这一块，那我们如何去选择药剂呢？所以尽量我们特别是对我们八节运穗水稻，那我们慎用什么呢？唑类的杀菌剂，比如戊唑神呀、复环唑呀、己唑神呀，对不对？丙环唑呀这一类的，一定要慎用。为什么？所以唑类的杀菌剂，某些程度会造成我们作物的抑制生长，会导致我们作物化粉的活力下降，化粉活力下降了，那它的授粉率降低，它的结实率就会减少，所以我们尽量选用少用唑类杀菌剂，或者我们就用啊，我们的成分它的量尽量的控制在所控制范围内，不要任意去加大。那我们防细菌性病害这一块选的药剂很多，对吧？也多得很，比如像赛多辛啊、赛霉酮啊、终身菌素啊，对不对？很多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一次台风过去以后的水稻的防控，首先不管你有没有，我建议大家都做一次的预防，做一次预防。对虫害这一块呢，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点杀虫剂，杀虫剂，我们就敏虫呀，包括呢，我们二化敏联散带啊，可能现在有的都是散带了，啊，卷叶敏啊，那我们现在选的药剂这一块呢，也要去可以选用，就跟我们防治玉米病虫虫害一样的，不但我们要杀成虫、杀幼虫，还要杀暖块，杀暖块，我们打一个月都不容易嘛，是不是啊？所以是偏管这一块。打一遍药也是很吃功也很费力的，那既然我们打药之后，我们叫总合去防治，不但防病还要防虫。杀虫这一块呢，我们不但要去杀的幼虫成虫，同时我们还要杀的暖块，那这样呢我们选用就是全杀型的，内吸性比较好的，内吸性比较好的，也就像我们不但要助杀还要选内吸性，同时是充满一起杀的，所以这在跟大家呢肯定涉及选择多，比如像蠕虫苯甲酰胺，现在我们很多地用的蠕虫苯甲酰胺，包括杀虫霜呀，杀虫很多，但这些用呢杀虫效果有没有还是很好的，不能讲不行。我们蠕虫苯甲酰胺这么多年来杀虫效果还是好的，但是有的地方认为蠕虫苯甲酰胺这块可能杀虫效果不太好，特别是我们的对二化敏的防治啊，对虫怎么打过还有虫呢？也就是我们现在不论你使用什么样的药剂，包括我们杀菌剂也好，你杀虫剂也好，一定要总合去防治。你蠕虫苯甲酰胺它只杀暖伏高峰期，对我们三零以上的幼虫，你是对它基本上无效的，基本上无效的。但是我们现在田里面存在的虫害呢，可以这样讲，那老少多少代，是吧？老少多少代，有成虫，有幼虫，有暖块。你虽然你把那幼虫杀掉了，但是暖块过两天暖又出了，又出来了。但成虫没有杀，虽然它又脚背又在产卵，所以说造成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打药同时要总合去防治，总合去防治。那我们选药这一块呢，就是一个，我们不但要杀成虫，所以还要杀暖块。你看现在可选的，比如高卢复虫胺呀，对不对？甲胃应虫胃啊，或者呢，那个氟利尿呀，石螨尿呀，这都是可以的。然后都要复配起来，并且我们这一场将讲到窦唯史的后期可能严重发生的情况下，那我们也要着重去防，着重去防。所以现在从整体用药这一块，有力量的从的抗性上升，其实我个人认为抗性是一部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关键防治这一块啊，没有抓住防治点，没有合理的用药。你这一次用药把幼虫打死了，但暖块没有打，没有上，然后过两天又感觉到这种药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科学复配，合理用药，对不对？一边我们现在有去一种新药，比如20%的秀成复苯双酰胺，这个就

就是不错。不过我个人示范来讲呢，它不但能有内隙助煞，同时胃毒，同时冲暖统煞，但可能性药这个成本高一点，大家呢可能对不对？这是一点。再一点，我们倒霉石，倒霉石这两年防治，大家可能认为，倒霉石比较难防，打一遍两遍解除不掉。但是呢，说良心话，倒霉石这两年的防治对普通的用药，比如像比松林啊、赛松清啊这一类的，基本上产生一定的抗性。啊，现在呢就有一种啥倒霉石比较好的一种药，叫做散服苯嘧啶。这种呢事先证明的啥倒霉石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可以配上以后呢，来幼虫，包括我们临时没害虫和内隙害虫一次性这个上面，所以对水稻这一块的，病虫的防治，我给大家的这个一点建议。再一个接下来呢，我们旱地作物还有在地作物现在很多，比如花生呀、大豆呀，但是大豆、花生我们如何管理，这个也是关键一点，对不对？特别是大豆，我们大豆这一块管理也是非常之重要的。比如说这场台风过了以后，由于湿度大、温度适中，大豆也会出现什么很多的病害，比如叶瓣病呀、褐瓣病呀、大豆的菌合病呀、大豆的这个虫害呢很多，比如食性虫，大豆的跳跳虫、豆腱蛾等等，大豆虫相当多的，相当多的，那大豆的蓟马。最严重的后期可能就是什么呢？危害大豆最严重的，那就是大豆的食性虫和豆荚敏，再一个就是锦尾子，锦尾子。这每一年我们大豆到成熟以后，很多大豆成片的死亡，有的认为呢是大豆的根腐病，但有的是大豆根腐病，其实有的呢，我个人认为都是虫害。最严重的造成大豆枯死，那就是大豆迟早的造成，也就是我们家锦尾子，锦尾子的幼虫就是迟早嘛，对不对？但今年台风过了以后，迟早绝对不会停。每一年，特别是在大豆错花期，也就是错荚期，开花授粉以后，借荚错期，慢慢的就会死亡。其实呢，迟早的危害还不是讲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为什么大面积的大豆死亡都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前期它的小大豆刚刚分裂分枝的时候，在生育期生长到转成生育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下面就开始危害了。那是迟早比较小，它只帮根瘤菌来吃掉，毛须根吃掉。随着虫的长大，随着我们大豆营养需求量的增大，所以这个是表现比较突出的。等迟早增到三年以后，它的大豆主根咬断以后，那我们整体大豆的营养输送不上来，就会造成大豆叶片发黄，最后萎蔫死亡。为什么讲会成片呢？那危害，因为每一个一片锦尾子下的虫卵，最少的是300多，最多的大500多卵块，所以这样一来，所以说它的危害就成片了。那一片造成是一千万米，甚至几千万，甚至十几千万米，都会出现死亡。所以我们如果细心的在大豆后期借荚错期、谷粒错期的时候，你扒开出现大豆红叶发蔫的情况，扒出来以后，你希望涂鸦一把，每一颗大豆下面最少不下于3到5个虫。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提前防治是比较重要的。那正好我们这个台风过，土壤比较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撒一点颗粒剂，比如像高露赛虫清呀，或者赛虫胺呀，颗粒这些撒到下面去，或者毒刺皮颗粒，都很有效的能把地下的害虫杀的，也就是迟早杀的。那这样就减少了后期大豆的死亡可说。另外呢，这个大豆叶面上虫害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豆角叶螟，大豆角叶螟、大豆的食性虫、大豆的豆荚螟，也就是我们大豆吃大豆的专性虫，所以说呢，我们号称豆荚螟或者食性虫，专吃大豆粒子。另外呢，大豆的蚜虫也不可忽视。

0: 那这样怎么办？我们刚刚讲到玉米和水稻这一块，那同样的我们也要采取综合的防治，综合的防治。另外，大豆的病害也比较多的，对不对？那叶瓣病呀、菌合病呀，对不对？大豆的这个褐瓣病呀，所以我们要杀菌剂、杀虫剂，包括营养，我们始终要都要补充。那有的要大豆要不要追肥？怎么去追肥？通过自场降雨以后，特别是我们受我内涝的大豆，那同样的也要立即做几步去来做。第一步，我们要排水降渍；第二步，补充你的氮钾肥。我们切记不要去治杀鸟素。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呢，追食复合肥，适当的撒一点复合肥，不要去撒尿素，因为大豆自身本身自己它对氮肥的需求量是不大的，它主要是对磷钾肥，特别对木肥和木肥要求比较高一点。那我在大豆的催化期，也就通过这一次防虫治病的同时，适当的补充一点木元素，来增加大豆的结荚率。所以说呢，大豆管理跟我们玉米水稻管理基本上是有一定的差别，但是总体的管理的方法基本上大致是一样的，虽然有一定的差别，对不对？所以说一个呢，我们叶面上可以杀虫的一块可以选择高露，高露辅虫啊，或者呢隐虫喂啊，或者茯苓尿呀，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大豆的真菌病，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豆真菌病，大豆真菌病也就是由小虫子危害造成的。你比如讲它的肥食呀，它的这个扁嘴圆唇呀，包括牙，这样它传染都通过牙虫来这些虫害来传播的。那既然我们刚刚讲到，既然这样，我们适当的也要加入一定的防治这些小虫的一个药剂去，比如像高露赛虫胺、高露赛虫精，不但能杀幼虫，同时呢也能杀到这些刺吸性害虫，刺性害虫。同时呢，我们叶面上有的像叶面上要不要补充一定的肥料？那在我刚刚讲到了，我们既然讲我们叶面上去打药，那我们可以也适当的增加一点，比如讲磷酸氢钾呀，一些喷木啊、喷木肥啊，对不对？加一点点尿素呀，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促进了呢它的授粉率增加，同时增加它的结荚率，增加了结荚率。所以对大豆这一块呢，我们也不可以忽视，不可以忽视。啥菌我们可以选择呢？比如讲加进硫金磷啊，或者呢我们那个苦草芽孢杆菌呀，对不对？或者菌合菌呀，另外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复环唑呀、苯米甲环唑都是可以的。啥一般啥菌剂都是对大豆防治这一块效果都是比较好的，都是比较好的。周云老师，
1: 这块呢，可能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聊的这样一个内容啊。那除了这一块的话，您觉得咱们在我们这次这个台风过后，我们在这个使用药剂啊等方面还有没有一些重要的提示呢？
0: 对，这这样，所以我们使用药剂这一块啊，大家不要认为啊，我使用任何药剂呢，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们使用药剂这一块，一定要对路，一定要选药要准啊，选药要准，特别是杀菌剂。你比如讲我刚刚讲到的水稻啊、玉米啊，正处在阳花授粉期，那我们使用的坐力杀菌剂尽量少用，或者尽量不用，不用。这杀菌剂很多呀，不含坐力也多得很，对不对？所以是不要任意来用，这是一点。第二点，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你看今年的这个质保这一块出现问题的很多，多在哪一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作物中毒现象比较多，特别是我们农户用药这块，经常在质保使用的器械基本上都不是分开的，有的是一剂多用。比如像我有的是，你看今年我出现了，在我们我建筑这一块 有的城块的玉米被打死了，城块的水稻被打死，甚至有的大豆被打死了。什么情况呢？就是讲我用的这器具，前期打的，假如打的水稻的杀虫剂啊，这个除草剂，然后调过来我再在那打玉米，或者打的还可以呢，打的大豆，打的花生，最后都造成全军覆没。那有的讲我没有去打除草剂，我只是水稻打错，最后我打这个能怎么能影响呢？另外，特别是我们小户，也是讲加上那个小喷雾器打15公斤水的，也会，因为你没有充分的去消毒，没有去浸泡，没有去清洗，来造成它的桶壁上面和管道里面产生一定的药剂。那有点我草打除草剂，草都没打，那那里咋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托管剂，现在托管喷雾的。一两百米长的管道，那里面存在的水药剂是很多的，所以说我们在使用一个药剂以后一定要清洗，不要去混用，有可能讲我不混用也是达不到的，重点就不能弄几套几件，但是你一定要清洗，特别是我们拖完剂一两百长的那个管道，但是我们浸泡清洗以后，你的管壁里面，你想一两百米存在多少的药剂，所以我们一定要冲洗，冲洗干净，冲泡以后，然后把这个管子里适当的把开关封开，让它自己排除，把管壁里面清扫干净，清扫干净，这是呢我们季节的使用这一块应该注意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在药剂配合这块，有的虽然不是除草剂。有的人甚至杀菌剂或者杀虫剂也出现了成片的药害，这是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药剂这一块，一个没有做到充分的溶解，药分子没有充分溶解开。再一个呢，我们特别是使用托管的，我看了一下，有的就打的杀菌剂最后也帮做打成药害了，会出现什么呢？萎缩、矮化，甚至呢造成呢中毒不长，有的甚至死亡。特别是我们托管一两百米的管，当我们在加注药剂和水的同时，它管子里面形成真空，整个一管子就吸收到里面去。那我们在加药剂同时呢，药液沉淀整个吸到管子里去，它浓度相应就高出我们使用浓度的多少倍。那你这样去碰的话，你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如果讲我们不论是杀虫剂也好，杀菌剂也好，我们在配合药剂以后，也就是在喷雾之前，我个人认为就是把你喷雾的管浅插到桶里面喷到2到3分钟，就把这个管子往桶里面药桶面去喷2到3分钟，让管壁里面的药剂浓度含量高的，然后再回到这个药桶里面去，最后我们再去均匀的喷雾，再在大田再去田里面去喷雾，这样就减少一定的药害。所以往往使药这一块，不是讲我们讲到了买的药啊，去使用啊，都大家都会用，但是往往这个细节问题啊，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一个使用器具我们要清，第二呢，就是我们药剂啊，首先一定要稀释，浓度要一定要完全稀疏开。要注意我们的方式方法。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什么？就是我打油的时间，你不能玉米也好，水稻也好，大豆也好，花生也好，但你打油同时一定要避开高温和露水。不高温露水，你把我们上午来打，现在露水是比较大的，你这露水干了，温度就高了，对不对？那尽量我们选择在下午4、5点钟以后。这两天温度比较低，马上19号温度又高了。那这样的温度，我们尽量避开高温手段。另外，对我们作物啊和人身安全都有很好的，都比较安全的，对不对？我们在下面建筑这一块，虽然我们现在不是用的药不是特别的毒，不是游戏林，但是中毒的现象也是比较多的。为什么有的温度高呀，汗流浃背，淌着汗，用手一抹呀，一擦。但是你的药剂随着你的汗的毛细管就进入你体内，所以这样呢也因为造成中毒的比例很大，对我们人身安全也会造成一定影响。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下温度降低的同时再来利用。
1: 嗯，

0: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我们在高温和强光的情况下，作物的毛细孔也是闭合的。你看上面露水没露水，有露水你不能打，打一点淋了，对不对？等温度高了，它的毛细孔的毛细孔闭合了，你这时候打它不吸收，所以我们也降低了你水药的效果。那等温度低了以后，它毛细孔打开，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用药时候，它的吸收量、利用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作物本身这一块，它也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你温度过高啊，过光线过强，它也闭合，把自我保护嘛。然后随着温度降低，哎，慢慢的它毛细孔打开，这个时候我们用药效果是比较好，它吸收量比较多。所以在为什么讲我们要科学用药、科学管理呢？就是这样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重点和大家说这些啊。今天真的很辛苦您了，把一些好的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还能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畅聊农机方面的知识，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环节呢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那么在后面的时间呢，我们还将会连线其他的专家老师们，和大家一起聊相关的技术啊。大家呢不要走开，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包括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成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台风天气啊之后啊，我们当前设施蔬菜如何管理方面的一个话题，大家呢也可以参与进来，有问题也可以互动交流都可以的啊。好了，那我们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回来。
2: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专家热线，我们连线到我们的石秀成老师，把石老师电话给接进来。石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今天呢，我们又连线到您了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交流相关农机方面的知识。我们还是在节目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重点要介绍的，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细致的讲解，好不好？
4: 好的。面对近期的前两天的这个台风，我们想就这个机会向大家来交流一下，我们面临台风的时候，当前的设施蔬菜我们怎么去管理它。就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台风前我们需要做哪几项工作，那么台风来临时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它，以及台风之后我们怎么去管理蔬菜，想从这三个方面和大家进行分享。首先就是在台风来临前，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9: 嘿，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1: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要做好四项工作， 首先第一项要加固喷体，保护喷膜。这是我们面对台风的时候我们要做的重中之重的这个事情。如果喷体破坏了，喷膜没有了，那么对我们后面的秋园蔬菜来讲，它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么首先我们对喷体的结构牢不牢固，我们要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可以提前检查一下我们的喷体牢固的程度啊。如果对于特别是对于老的喷体或者是6米以下的喷体，在面对台风的时候，在不牢固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去应对？在这里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要加装一下阻尼设备。是什么是阻尼设备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袋子装20斤到30斤左右的土，钓鱼盆中间的横梁上，就是我们从里面去钓一下，它的横梁上面立地大概是1.8米高，那么我们是10米左右或是8米左右，我们钓一个袋子，它里面装了30斤左右的土，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阻尼器的作用，可以对台风来临时一个反冲的一个作用，可以有效的保护大盆的骨架，同时对保护喷膜也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9级以上的风，非常有效。可能这个装置呢，可能很方便，但是好的农户朋友就没有做，而且我们今天和国营保险公司的同志在交流，就是我们当地的有3户，他的喷体就是不牢固，也就是风台风来临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把喷体给它推平了。如果要加这个装置的话，可能要会提前做，可能要费一点时间，但是相对来说它的保险系数要提高很多。第二点呢，我们要加装压膜绳和地锚。为什么要加装压膜绳呢？就加装压膜绳的时候，它可以提高喷膜的抗台风的系数。我们要建议要用地锚，而且建议间隔距离是2米加一道压膜绳，而且是3厘米的那种白色的尼龙扁的那种压膜绳。它不仅提到这个保护喷膜的这种，更重要的也能够增加喷体的这个整体的稳定性。在这里面我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看到有的农户在建棚的时候，为了方便，他们怎么做呢？他们直接把地锚这个工序就省了，他们做的是什么呢？直接把底下那个绳子系到每一个钢管的入泥的那个部位。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因为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包括我自己10年前也是这样做过。它大风来临的时候，这种操作，它大风来临的时候很容易把喷膜和钢管一起拔起来，所以我们还要加装单独的地锚，这是很重要的。不要图省事，也不要省那2个钱。第三点呢，我们要针对已经出现喷膜损坏的，我们一定要进行及时的进行修补，在台风来临前要修补。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用旧的喷膜在烂的喷膜上覆盖，那覆盖的面积，覆盖长度大多少？大概是多少？比如说我们喷膜烂了大概有1米的口子，那么我们可以用10米宽的喷膜从上面覆盖一层，左右一边各一边就是多出4米左右，它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这个破损的喷膜，这一点也要及时的去看，特别是用过2年左右的这样的大喷膜，而且用的不是 PU 膜，不是抗老， 不是抗老化的，这喷膜顶部，特别是圆管上面有连接接头的，我们一定要看顶部的喷膜有没有被磨损磨破。在台风来临前，每一个喷体我们都要巡查一遍啊，因为如果是椭圆管，这个可能性不是太大，在顶部不会被薄膜不会被磨损，不会形成破洞。但是圆管中间有个连接器的，就有一个V 字形的反V 字形的连接器，那个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看那个地方最容易被磨破，因为恨单的时候它要加一个恨单，而且用一个有一个卡簧固定到这个共芯杆上面，所以这个地方最容易破了。我们这么多年发现的问题就是在这上面，一旦台风来临，两年以上的膜这地方最容易烂，而且都是从顶部烂的多。这点我们广大的种植朋友一定要注意。第四点呢，就是在台风来临前，大概比如说我们这次台风来临的时候，就是傍晚的时候来了，我们下午的时候在台风来临前一两个小时，一定要把所有的放风口，包括两端喷头的放风口，一定要关闭，一定要及时关闭。我们这时候要注意，我们的重点是保盆保膜，只有把盆膜保住了，盆体保住了，那么我们秋园蔬菜才会有好的收成。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把风口，所有的风口关闭，特别是上风口。如果我们这一次看了，特别是我们寿县这边，它的风向是东北风，这个时候我们东面的风口或者是北边的风口一定要压实压牢，只要上风口不灌风，你的喷体的安全系数会提高很高。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抗击台风的关键点。有的人为了省事，就是一头风口不关那样有很大的风险，特别是有的是妖风不关。我们通过这两年，就是宁愿相信这次台风一定能到，也不要心存侥幸可能台风刮不到我们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有很多朋友都吃了这个亏，所以在这里面和广大的种植物朋友要提个醒，我们要一定要提高认识，一定要重视，哪怕它台风刮不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在台风来临这一个时段把所有的风口全部关闭。第二点呢，就是台风来临前我们还要做的，就是利用抗台风的这个短暂时间，我们的刚才讲了所有的风口全部关闭，我们在关闭前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或者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的叶面喷湿防病防虫的药剂，尤其是防虫的药剂，比如说白粉丝。我们通过这个时间段，我们一定要把防治白粉丝的这个药剂打下去，如果你盆内有必须要打，而且要打早。如果盆内没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作为一个预防性的白粉丝，包括这个棉铃虫、行蚁蛾这样的防虫的药剂一定要打下去。我们建议的配方，西令虫胺10克加维盐10毫升，湿卵尿10毫升，罗虫乙酯10毫升，这既有杀虫的也有杀卵的，再加上比唑迷菌酯20毫升，春雷霉素10克。我在这里呀，还要和大家去交流一下，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加20毫升的 S 优抗素，因为 S 优抗素在这样的极端前景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逆境，所以要打一些 S 优抗素，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我们在这个时候

0: 我们以有时间的情况下，或者是有一定的空余时间的话，这个药剂一定要打下去。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的，就是在台风来临前，我们尽量不要浇水。如果你的盆特别特别干的话，我也建议你少浇一点水。以前比如说浇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我现在建议浇个3-5分钟。 因为台风来临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第一点的时候，加固喷体的时候，一定要把风口松下来的时候，本来盆内的温度就比较高，而且湿度比较大，它空气没有流通性，没法排湿。所以我们尽量做到，台风来临前尽量做到不浇水，或者是少浇水。第四点也很重要，就是台风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的清理沟渠。 疏通一定要疏通工作，一定要做好，防止雨水倒灌。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两面有角膜杆的，角膜杆呢一定要松下，放在最下面的卡槽的下方，5到10厘米。防止雨水倒灌，一定要及时的去松下防风口。同时呢，我们整个园区，我们要看一下整个园区的。
1: 它的高层，比如说东面，我的盆体，盆园区东面高，我们西边洼，这个时候水向泄流，我们一定要看这个排水沟畅不畅通。如果有畅不畅通的地方，要及时清理，防止到时候水流不畅的情况下，外面的水位高于盆内，那么向盆内去倒灌，这个时候，就会造成第一个，盆膜压的土不牢固。 第二个造成盆内的湿度过大，引起病害的发生，所以这个这四点在台风来临前这四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位，一定要做好。那么针对台风中，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么台风来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即使台风前来临前我们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那么在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要及时巡查园区。那当然了，在巡查园区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自身安全，有没有高压线，我们园区的用电安不安全。如果我们园区的有用电的情况下，我建议把整个园区的用电在台风来临前巡查。 园区的时候，我们要把电闸被全部备掉，关闭，这样能够保证用电安全。在保证用电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巡查园区，重点要看喷膜有没有被刮起来，压膜的土有没有松动。特别是这一次，好多盆体被大风掀起，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前一段时间干燥，造成压膜土特别干，一遇水，而且雨下的特别急，一遇水，它的泥呢就会变成很稀松，压膜的效果就特别差，又感到这个暴风，所以这个喷膜极容易被掀起。同时我们要看一下有没有因为这个。 大风造成的这个喷膜上下翻动，或者是鼓动，被椭圆管或者是骨架哪个地方给它刮破，特别是连接处或者是压膜或者是卡簧，它磨来磨去有没有被压迫刮烂？如果有的话，及时发现，及时进行补救，这样的话可以降低喷膜的受伤程度。 如果我们喷膜不小心被大风刮了，那么我们整个盆内可能会造成，盆内的作物受损。雨水特别大，比如说天气晴的话，连续阴雨天气，天气晴的话可能就会死，就会死呀，或者是病害大。同时呢，如果喷膜没有及时修补的话，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话，它可能会连着盆体。 钢架也就会被连根拔起。

没有被刮起来，喷膜有没有受损，喷内有没有雨水倒灌的现象。这是台风来临时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台风之后，就像我们这次台风过之后，昨天下午或者说今天，我们该做哪些工作呢？这个时候我们这边是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台风基本上就它的影响就结束了，风也小了，基本上在3级左右。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件事要做的什么？及时通风。因为2天的暴雨台风，它盆内的湿度温度也高，湿度也大，空气不流通，极容易造成这个病害的发生。那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通风，而且通风呢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先放大盆的下风口。比如说东风，我们昨天下午是东风，那么我们就可以先放下风口，西侧的这个风口。要放风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呢？要采取了一个原则性的，就是风口先放小一点，先放1米左右，西侧的，如果是南北向的大盆，那么西侧的先放1米左右，两端的南端和北端盆头的风口我们也可以少放一点，放个1米左右，陆续的过个10分钟20分钟再陆续的去加大的放风量，等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们上风口也可以陆续的由小到大去放，这样让苗子逐渐的适应盆内外的温度，也就是盆内外的温差一定要小，如果盆内外的温差过大就会造成散苗，这也是很多种植户特别是新手极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在放风的时候我们还要观察一下我们苗子的情况，我们不能只顾着放风，只管放风不观察盆内苗子的情况。如果苗子因为放风口过大，那么有一点散苗萎延的情况，那我们这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闭风口它的大小，陆续的去让苗子慢慢反一反，再陆续的去放风。那有的农民朋友也是这样做的，特别下昨天下午，那么他可能就是放风口从下风口放了1-2米，待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他才从两端再放一点，再放1米多，一端一头放1米多。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晚上的时候因为没有光照，那么它放风的时候特别是晚上的温度也会相对来说比下午的温度要低一点，这样内外温差就小，又没有光照，散苗的几率会很小。这也是一些老的菜农他的一些经验。那么第二点呢，台风过后就对于已经破损的薄膜我们要及时的去更换。那有的喷膜已经用了2年甚至3年了，上面再加一层旧的薄膜，那么这个时候遇到连阴雨天气的时候，盆内的作物它的光合作用就跟不上，所以这个时候台风之后，如果你的喷膜损失破损的比较多，多处喷膜破损，上面覆盖了很多道，这样的旧薄膜，我们建议它更换新的薄膜，有利于作物的光合作用。这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做到。而且我们看到今年的灾害，也是比较大的。我们个人认为啊，今年9、10月份的菜价又是一个好的理想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点，台风过后，我们针对蔬菜被淹的大盆，我们建议啊，比如说我们的大盆淹了，我有一盆哈密瓜被淹了，
淹了2个小时，淹了2天。那么这个时候

0: 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呢？那肯定及时的要，哈密瓜无法补救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在一些花叶菜，也就是说白花菜或者是西兰花，我们建议摘60天的到65天的，这个时候摘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0月中旬，60天的话我10月中旬也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时候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我们个人的看法，可能这个时候的价位，花菜或者是西兰花的价位比较高，收益啊也非常好，可以及时的弥补，因为我们遇到这样的极端天气，盆内的作物受损之后，受淹之后，那么它不能没法正常的去有一些好的收益的情况下，我们及时去更换一些我们的种植结构。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说我的盆是双层膜、双层骨架，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摘一些辣椒，因为这个台风我们看了一下，全国各地的辣椒，特别是河南的辣椒，它也受损比较严重，它是淹了，所以这个辣椒也可以种一点。由于我们第四点呢，就是台风过之后，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对病害的再一次的预防，因为台风前我们做了这项工作，那么台风之后，如果被掀大盆薄膜被破坏了，被掀了，这样的蔬菜我们要及时的清沟排水，利用不下雨的时段，我们要及时拨打一些药。那么对于普通的，我的盆体没有被破坏，那个这个时候我们台风之后，我要不要补打了？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建议补打。这个时候建议补打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下药剂，比如说苯甲抑菌酯，20毫升，赛泽辛30%的赛泽辛25毫升，再加上金甲美林20毫升，再加15毫升的云台素内酯。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预防一些病害，比如说辣椒上面的疫病啊、双霉病啊，或者细菌病害。同时我们不要忽略了，因为这个时间段大部分都是秋园蔬菜的移栽后的4天左右，这个时候盆内的湿度过大，或者是盆外的水压过大，导致盆内的水压也会大，就是说盆外的水会因为压力大造成向盆内流，这个时候我们盆内的湿度也大，特别是移栽后的辣椒、移栽后的西兰花、有机花菜，这个时候容易进击虎，发生的概率比较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用药剂金甲二霉林去叶面喷施。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有的这种时候就正跟我讲，就是我移辣椒移栽后第3天第4天，这个时候遇到这种台风天气，我们怎么处理？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及时的去灌溉，因为移栽后本来浇过水之后湿度比较大，这个时候进击虎发病率它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我们可以用金甲二霉林20毫升，兑水是50斤，再加海藻树或者是海藻叶100斤里面兑个10毫升到15毫升，这样进行灌溉。第一个是除根，第二个是预防荆棘伏病。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灌溉的同时，我们可以用一些春雷赛虫禽赛虫春雷奎林酮进行也可以，春雷奎林酮也加10毫升，也可以预防细菌性的病害。这个是我们台风过之后我们需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所以我们和广大的那个农民朋友在讨论面对台风的时候，我们先保盆体后保菜的这样一个理念。如果盆体保不住，如果盆体保不住，我们一定要把薄膜去破坏掉。如果我的盆体摇摇欲坠，如果薄膜不拆，盆体肯定被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割膜保盆，这就像我们削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1: 好的，
0: 谢谢。
1: 好，这也是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好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先聊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次有机会，我们时间节目当中再和大家继续交流，好吗？
0: 好的，
1: 好的，再会。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节目到了尾声，我是宗颖，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谢谢，
1: 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名言，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哦，他们说，啊，没有啦。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线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吃对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节食，守护泌尿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一听到脂肪，脑海里呢就蹦出来的词语像高血脂、堵血管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啊。但其实呢，脂肪也是有好坏的，吃对好的脂肪，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帮助您来改善血脂状况，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近呢，也是有多项权威的研究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把饮食当中的一部分饱和脂肪换成不饱和脂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的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为什么每天要吃一点好脂肪呢？对于血管健康还有益呢？其实呢，关键就在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果的这个脂肪结构，脂肪当中啊有 80% 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换句话说呢，就是多吃好脂肪可能要比少吃坏脂肪更加的关键。那日常多吃好脂肪有哪些健康的益处呢？首先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和欧米伽6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其中呢，高水平的欧米伽6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的欧米伽3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相关。第二呢，是还能够帮助大家来延缓衰老的速度，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减少饱和脂肪，能够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第三是能够降低炎症水平，脂肪摄入量一般不超过总能量的 30%， 适合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机体抗炎的内环境。第四呢，还能够降低痴呆的风险。那多吃好的脂肪，同时少吃坏的脂肪，可以显著的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用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替代 5% 的饱和脂肪能量，痴呆的风险分别降低 48% 和 33%。那么好脂肪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油脂，哪些是属于好脂肪啊？哪些是属于坏脂肪呢？营养师也帮助我们总结出了好脂肪清单，建议大家收藏，那以后吃饭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能够用得上。那好脂肪呢，指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包括像植物油当中的啊，橄榄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等这些，还包括一些坚果类的食物，像杏仁、腰果、榛子、开心果、核桃、山核桃等。鱼油也就是鱼的这个脂肪啊，尤其是富含像 EPA、DHA 这些呢，是

0: 可以通过我们高脂的鱼类来获取的。那特别注意提醒大家的是，好脂肪除了这个类别之外呢，还得注意烹饪的方式。高不饱和油脂耐热性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呢，不适合采用高温煎炸的方式来烹饪。这个呢，也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那么我们所说的坏的脂肪又包含哪些呢？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指的像黄油、猪油、牛油、羊油，还有像棕榈油、椰子油等等这些。虽然说饱和脂肪酸也是我们人体生理所需要的，但是人体呢完全可以自己合成足够的量，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也并非必须，所以呢是需要限制来摄入的。而反式脂肪呢是需要严格的限制的。在我们很多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尤其是加工食品的配料表当中，都有像氢化植物油这样的字样，那很可能呢就含有反式脂肪酸，会大大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按照我国的法规，必须在营养成分当中标注，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呢，记得多看一眼，能不吃尽量不吃。氢化植物油呢，在配料表当中啊，常常呢还会有一些变种的名称和伪装的马甲，也提醒大家注意，像人造黄油、植物黄油、人造奶油、植物奶油、植脂末，还有代可可脂，这些名词也是提醒您要多加的关注和了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空中医院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王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夏季听说夏天泌尿结石的发病率是不断的攀升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也想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请王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泌尿结石，为什么说到了夏天泌尿结石会进入到高发期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叫泌尿系。泌尿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尿液流经的一个地方，这个叫我们的泌尿系统。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长了结石的话，都叫泌尿系结石。具体的部位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肾结石、输卵管结石、膀胱结石或者尿道结石，这个都叫泌尿系统的一个结石。为什么会形成结石呢？其实我们的尿液在这个溶出的过程当中呢，由微小的晶体或者变成颗粒，形成了我们可以肉眼可以观察或者通过影像学检查出来一个结石，这个叫泌尿系结石。为什么讲夏季是结石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呢？因为夏季第一个首先的表现只要温度比较高，人体的流汗比较多，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浓缩，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这个结晶呀在体内的能够迅速的聚集，而且在这个聚集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体内的尿酸包括钙的这些有容易形成结石的成分的物质呢，它的浓度也会增加。 由于它的尿量的减少，那么它的浓度会增加，这样的话就不断的聚集，产生了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所以讲我们在泌尿外科的门诊当中呢，在七八九这个三个季节，尤其在夏季呢，其实是发病率比较很高。通过我们那个统计，那么全球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泌尿系结石大概占到1%到13%，而且在近几年呢，还有一个叫上升的趋势。那么在发病率来看呢，男和女的比例将近达到了2:1。另外呢，我们在夏季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石这个好发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我们讲呢，天太热，我们那个水分啊喝的比较少，那么尿液比较很浓缩，这样会导致呢我们这个体内在排盐的同时啊，也是增加了钙的排出，那么这些钙的这些结晶呢，在体内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尿量的一个下降，我们正常人啊每天尿量大概在2500到3000毫升，这么多的尿嘛，能够冲洗我们的泌尿系。把我们这个体内肾脏、输尿管或者膀胱里面微小的一个晶体样的结石呀，通过尿液来洗刷，把这些结石呢洗刷到体外去，不让它形成一个结晶，也至于不会形成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如果呢我们这个尿量少了，尤其在夏季，水分再喝的少一点，那么尿量少，那么冲刷的效果就差了。那么第三呢，我们讲这个尿液的环境，在夏季呢，人体内的大部分环境呈酸性。这个就是我们尿酸结石或者含那个尿酸钙的一个结石在体内容易形成，这也是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诱因。我们第三大点呢，为什么夏季呢对哪些人群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很好发呢？因为我们讲在夏季的高温，那么让人的皮肤呢接触这个阳光紫外线比较多，可能会形成一个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产生让肠道呢那么吸收钙的能力增加，像这种让钙在体内增加过以后，那么最终在肾脏里面排泄，形成了钙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我们叫尿酸钙包括草酸钙结石的一个诱发原因。另外呢，我们讲夏季啊，有些人呢叫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包括有些人我们讲年轻的朋友喜欢喝啤酒、吃烧烤，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再加上有些患者呢这个熬夜，那么都会导致的我们体内叫结石成分的这种因素的一个增加。我们讲这个尿酸钙的结石呢，主要体内含钙比较多。尿酸结石呢，我们经常说吃的嘌呤类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我们在夏季吃烧烤呀，经常又是喝啤酒，又是吃动物的内脏，这一类这个物质的摄入呢，也会增加是我们结石的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大部分人呢，我们讲上班族啊，大部分在空调环境内，可能呢这些人群呢，他平时的饮水量相对量还是比较少，因为什么，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其实人体内的这个水分丢失还是比较很多的，那么他的一个饮水呢可能就是相对量要少一点，尤其到了下班回家的路途上都出汗比较多，到家以后呢又是一个空调的环境，那就让他饮水量比较少。综上以上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为什么讲夏季其实比较多，而且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石的原因，大概就像我上面讲的这些因素。
0: 听完王主任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大致明白了哈，咱们夏季为什么结石高发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啊，一方面跟我们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和习惯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联性的啊。那其实说到泌尿结石啊，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像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输尿管结石啊、膀胱结石啊等等这些，也想问问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主要会有哪些类型？根据这个类型的不同，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区别呢？
3: 这个就是我们讲泌尿系结石呀，跟你在结石的时候生长的部位不同呀，我们给它不同的命名。比如像这个结石长在肾脏，那我们叫肾脏结石；如果讲这个结石掉到输尿管里面去以后啊，我们叫输尿管结石。另外，结石如果到膀胱以后呢，我们叫膀胱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膀胱结石呢，是原发性的膀胱结石，那么就对一些这个有尿路梗阻的，包括一些这个膀胱功能，就包括膀胱功能长有障碍的，那么就在膀胱里面原生长结石。另外一些呢，结石掉到尿道里面去过以后呢，我们叫尿道结石。另外呢，这些不同部位的这个结石呢，有可能它的这个含的这个结石的成分呢有所区别。所以讲我们在按结石的成分来区别呢，可以又划分几大类。第一个最常见的大概我们叫草酸钙结石，这一类的这个结石的发病率呢，大概占整个的结石大概有70%到80%。另外呢就是一个草酸结石，草酸结石大概占5%到10%。 另外我们讲这个还有磷酸镁氨结石，我们也可以讲呢，这个这一类的结石呢跟这个人体呢反复的尿路感染有关系。另外我们还有叫胱氨酸结石，这里是结石呢相对来讲比较很轻，这个时候呢可能与这个患者的遗传，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有关系，像这种有一定的家族性遗传性病史。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感染，就是药物性的一个结石，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在体内代谢，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药物到底是以多大的成分，以什么样的形式在肾脏里面代谢，而且在肾脏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的代谢。如果它以它这个 药物的这个沉渣在体内代谢，尤其在肾脏里面它聚集多了过以后，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另外说一下，我们讲在根据这个结石的发生的部位，我们要命名不同的命名。另外我们根据这个结石的不同的成分来给了另外一个命名。所以讲我们在取出结石过以后呢，还是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做一个结石成分的分析，我们这很好的才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0: 就是根据这个长的部位不同，根据它的这个成分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根据这种分类的不同，是不是其实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和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呢？
3: 对的。
0: 那我们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它的危害表现各方面都不同。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哪些人群是属于咱们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人群、高危人群？可能大家会疑惑，为什么这类人群就这么容易长结石呢？
3: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反复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个病人呢，他跟他的一个生活习惯、跟他的体型，包括他的肾脏结构呢，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比方说肥胖的病人，那么他容易长结石。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肥胖的患者呢，可能一大的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运动量少，他这个脂肪比较多，而且这个水相对来喝的也比较少。第二个呢，我们讲的就是有体内有代谢综合症的一个患者，包括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本身他这个钙啊，这个吸收的比较多，排泄的也比较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个叫含钙的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还有一些这个肾脏解剖结构有畸形，我们很常见的，我们讲叫海绵肾，还有马蹄肾，还有输尿管本身有狭窄，还有许多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个输尿管跟肾盂之间呢叫先天性狭窄，这样呢就阻碍了我们的尿液顺利的排出体外，让大部分的尿液在肾脏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像这种呢，尿液容易形成结晶，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呢，对于老年男性患者，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他有时排尿次数比较多，另外呢，每一次尿量呢不能够完全排尽，总有那么一点尿在膀胱里面，这样久而久之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膀胱结石。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患者，长期卧床的病人，膀胱功能比较差，也需要通过每次排尿通过导尿的方式来排尿，像这种情况呢，病人呢也容易出现叫膀胱结石。另外还有我们讲慢性肠炎的病人，就是做过肠道手术的病人，那么我们对肠道对草酸的这个吸收呢相对来比较多，草酸吸收过以后再通过体内代谢，那么在肾脏里面容易形成一个叫草酸钙一个结石，或者叫做尿酸一个结石。
0: 这是我们所说的泌尿系结石高发的高危的几大类的这个人群啊，我们也提醒这一部分的人群要多加的注意啊，这个结石的一个生长的情况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前面啊王润也给大家解释了哪些人群高发，以及为什么说这些人群他就这么容易长结石。那其实王主任，我之前呢也听到过周边啊有不少的朋友会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多喝水防结石。想问一下王主任，是不是这个 喝水少就是咱们长结石的比较重要的一大原因呢？究竟怎么喝水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大家防结石？有没有这个喝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真正的来预防结石的。
3: 主持人你说的很对，那我们这个水喝的比较少呀，也确实是我们结泌尿系结石容易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泌尿系里面，它就是从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一个下水道的一个系统。如果讲流水不腐，如果我们水喝的比较多，同样的，那我们那个尿量就比较多。尿量多了过以后啊，我们的尿液的晶体啊，它就不容易形成结晶。另外呢，尿量多了以后，那么对整个的泌尿系，尤其我们肾脏和输尿管起到一个冲刷作用，让这个许多的尿液的结晶啊，在没有形成结石颗粒之前，可以排出体外。另外我们在许多的科普书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到底每天要喝多少水呢？我们讲这个有人说呢，在2500以上或者3000毫升以上，但是我个人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多少水不太好把握。为什么？因为他有的人呢杯子啊到另外地方去，他喝的矿泉水或者杯子大小不一样，他很难把握住。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最有效的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什么？就看看你尿液的颜色。如果你这个每天的尿液都是黄色的，或者颜色比较很明显，比较很深，那么说明你水量喝的还不是很够。如果在尿液比较很清，那么水量就喝的比较很充足了。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尤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们要一边运动一边要多饮水。所以讲，尤其我们到夏季，有些人比方这个水喝的虽然很多，但是呢，这个出汗比较多，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我们体表面积大比较肥胖的病人，那么他这个叫显性这个脱水的相对来也比较多。所以讲我们在门诊呢也遇到许多一部分患者也出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每天水喝的也很多，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大概这个水瓶，像我家里能喝一瓶水。但是我要问，那么你的尿量的颜色怎么样呢？像我尿量颜色基本上是黄的，那么我们讲水量还是喝的不够。我们主要以水颜色尿的颜色来判断，所以讲我们在有时候讲每天每个人的尿量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以上，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人哪个人去真正的去量一量到底尿量多少。我们通过肉眼来看，这个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很直观的一个指标。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检发现结石是5毫米，说不痛，医生让定期观察，想问一下，只需要观察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处理这个结石？
3: 如果5毫米一个结石啊，我们要看在哪里。如果在肾脏里面，在肾脏的下展，如果没有引起肾脏那个积水啊，这是我们可以的，暂时不需要我们特殊的叫医疗干预。另外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这个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输尿管是整个的肾脏产生尿液的最终的一个通道，如果在这里面出现了个结石，我们要尽快的把它要通过医疗干预要把它排出体外。因为5毫米的结石，从我们理论上说啊，大概的70%-80%以上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多饮水、多运动这种方式呢，将结石排出体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呢，这个输尿管管径比较很细，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输尿管有过结石的患者，在做了体外碎石以后，可能输尿管狭窄，也有可能有少数的病人呢，输尿管里面有息肉，有慢性的炎症。尤其合并有一些尿路感染的患者呢，可能对这个5毫米的一个结石，如果在输尿管里面，我们还要认为还要积极的去医疗干预。在肾脏里面或者在膀胱里面，这个我们可以呢暂时先观察，通过多饮水、适当的这个运动，这一类的结石呢，大部分都可以排出体外，所以讲不要太过于担心。
0: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大家有问题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刚才呢王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喝水的一个问题，确实是预防结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王主任您看，现在夏天天气很热，有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他不是特别爱喝白开水啊，会选择比如说茶水呀， 或者是冰水啊、奶茶啊，甚至咱们有不少的年轻的朋友、青少年喜欢的这个碳酸饮料啊，像这样的一些饮品来解暑。那么

0: 些饮品会长结石吗？还是说这些饮品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1: 对，这夏天呢，我一开始也提到了，那么许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喜欢喝一些饮料，有些碳酸饮料，还有一些这个成年的男性呢，可能会喜欢喝一些啤酒，像这些这个饮料呢，在体内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尿酸增加，那么同样的也会导致尿的钙那个吸收率增加，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叫尿酸盐结石，包括这个草酸钙结石。另外呢，不能把这个饮料当白开水喝，喝饮料，那么它体内或多或少都会产生改变我们体内这个内环境，让我们体内呈现这个叫酸性环境。因为在肾脏里面，大部分的这个结石呀，当酸性环境这个存在的话，一个容易出现那个钙盐的一个沉淀，第二个呢，可能会出现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也是导致我们叫感染性结石这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呢，许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大量以喝白开水或者以喝淡茶为主，尤其在夏季，尽量要少喝啤酒。另外，对咖啡呀、其他碳酸饮料，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0: 这些饮料还是要少喝，其实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啊。
1: 对对对。
0: 好，说到这个水，正好网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听说柠檬水可以溶结石，想问一下可以长期喝柠檬水吗？
1: 这个是可以，柠檬水我们讲是含果汁一类的，这一类呢它偏碱性，像这一类呢可能呢我们讲还有一种体内的我们人体呢有一种叫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元素叫聚氨酸，聚氨酸呢可能在柠檬水里面含量比较很多，这个呢我们可以平时可以这个也可以适当的饮用，但是呢这个我们也看看，这个如果柠檬水饮用多了过以后，看看你这个消化道是不是能够适应？如果讲那个这个饮料喝多以后呢，可能会改变我们那个胃酸的这个成分，可能对我们那个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吸收呢，可能有点影响。但是呢，对于我们那个预防泌尿系结石肯定是有好处。
0: 柠檬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啊。哎，他说到这个柠檬水，也让我想到还有一种这个饮品啊，就是那种鲜榨的果汁。
1: 那可以，
0: 啊，也是可以
1: 这
0: 来
1: 也
0: 饮
1: 行，
0: 用一些
1: 包
0: 的，
1: 括一些苏打水都行，
0: 苏打水也是
1: 也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的啊，但是像碳酸饮料、像浓茶这些还是不建议
1: 对，
0: 大
1: 这种
0: 家
1: 尽量还
0: 更
1: 是
0: 多的
1: 少
0: 饮
1: 饮用。
0: 用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喝水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有讲究，而且呢是能够帮助大家，有的能够预防结石，有的是深层结石的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科学饮水帮助大家预防泌尿系的结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2: 多一
4: 守
2: 份
4: 护。
2: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啊，也是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的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在直播的时间段，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健康的相关问题，有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健康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

0: 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饮水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饮水，饮食应该说和我们的这个解食关系应该也是挺密切的吧？啊，请您也给大家来说说，在比如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日三餐的这个食谱选择上，咱们怎么能通过比如说这种饮食结构的调整啊，来预防不同类型的泌尿系的结石呢？
1: 这个我们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呢，就是尽量的要吃低盐。我们每次的这个每人的这个氯化钠里的我们食盐的摄入量啊，我们大概有一个啤酒瓶盖多少，那就可以了。我们家如果具体的克的话，每人每天总量的盐呢在5克以下，像这种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另外呢，我们在其他的食谱当中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吃一些这个对于低嘌呤的一个食物，也高如果是高嘌呤那个饮食呢，容易怎么诱发那个尿酸结石形成。因为我们嘌呤的代谢产物呢主要是尿酸，那么在体内过以后呢，形成容易形成一个叫尿酸结石。像这一类大部分是哪一类的一个食物呢？包括我们讲动物的内脏，还有讲包括这个在植物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菠菜、苋菜等等，还包括一些那个竹笋。像这一类的我们尽量要少吃。是不是有些老百姓要问我是不是以后不能就吃这类的这个食物呢？这也不是。那尤其我们在这个菠菜这里呢，我们可以讲在做这个菜之前呢，我们有个烹饪的方法叫焯水，把这个菠菜呀、把那个笋子呀放到开水里面煮沸30秒到1分钟。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能减少40%到60%的这个草酸的一个形成。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在体内呢就不容易形成一个我们叫草酸钙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几大点。第一个呢，叫我们要少盐，就是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略微要清淡一点。这个尤其这个对一个咸菜啊，包括一些鸡精类的这个食物呢，我们要少吃一点。另外，我们饮食结构要合理。那我们讲动物的内脏，我们要怎么吃呢？大概每到1到2周，我们可以吃一次，但是不能吃的这个过于频繁。像这种情况，如果对我们有尿酸比较高、经常有痛风的病人呢，像这类的食物，我们尽量还是要少吃。另外呢，就可以适当的要补点钙，因为为什么讲，在门诊呢也遇到一些这个患者呢，我们问，既然你说这个许多的结石里面含钙成分比较多，那我们这个钙就不能补充了，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往往让患者形成一个误区。因为我们适当的补充钙啊，那么就肠道里面吸收这个草酸的这个成分的相对量就会减少。因为我们这个钙到体内过以后呢，可能跟我们肠道里面草酸的相互结合，也让我们这个肠道呢对于草酸吸收少，那么同样呢我们在肾脏里面排泄的草酸相对量也就比较少，它就会对这个预防草酸钙结石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最关键性的一点呢，我们还有平时呢还要多喝点水，多喝水。我前面已经讲到了，门尿量的增加呀，像让这个肾脏里面这个结石的结晶形成的相对的比较少。第二个，尿量多了过以后，它可以冲刷，另外还可以改变我们体内一个内环境。另外，我们还最关键一点，我们讲在平时的这个饮食当中，我们要营养搭配要均量，要均衡。要合理，也并不是讲哦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它不能吃。我们要只要找到它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方式，能够在这个预防结石方面呢，可能我们做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不要只要的这个一刀切，这个不能吃，那个它也不能吃。可能这样的往往呢会让我们这个食谱啊更加的去狭窄。如果呢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饮食当中呢，必定能够享受更好的美食。那么同样呢，我们也会来带来呢减少这个结石发发率的一个风险。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饮食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一个月前结石发作到医院吊水，后来医生开了排石颗粒，现在已经不痛了，想问一下不痛了是否还要去复查，是不是代表结石排出去了呢？
1: 这不一定，因为他结石虽然讲不大，我们讲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去理解，我们这个体内疼的时候，可能结石肯定还是在，但是呢，也往往它有一部分结石呢，它没有任何特殊症状。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它停留不动，那么输尿管的蠕动减弱，那么这个结石对输尿管的刺激相对来讲就减少，这样呢，往往它就不疼。像这个就是我们在门诊在治疗方面呢，这是我们让我们医生 最为警惕的一件事情。如果患者疼痛很明显，那我们肯定能判断这个结石还在。如果结石不是很明显，如果疼，尤其疼痛不是很明显，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不是这个结石还在体内？如果结石排出，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结石没有排出，那么再换句话说，那么肾脏积水肯定会加重。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检查。如果讲结石，尤其在输尿管里面，将近有一个月了，我们要尽快的处理，不然的话，如果导致肾脏积水加重，我们讲肾脏轻度的积水，大概我们讲 B 超上面有个测量的项目，肾脏的分离在2公分以下，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超过2公分，我们要及时处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肾脏功能呢，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像肾结石，有一些是因为剧烈疼痛去医院就诊的，但并不代表这次缓解了以后，这个结石的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可能还需要再复查，再看一下后续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治疗，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也是谨防夏季的泌尿结石，来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饮水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其实进入到夏季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前面也提到，比如说夏天出汗很多，那有一些朋友呢又特别不爱动啊，还有一些朋友爱憋尿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否会和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结石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或者是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否也会一步一步的诱发泌尿结石的形成和发生呢？
1: 是的，这个我们讲夏季是虽然讲是结石的好发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对一些这个运动量少，平时喝水少，那么它一年四季在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诱发的泌尿系结石。如果再加上它的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那么我们尿液的结晶就会多。我们还是像前面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整个的泌尿系统它是产生尿液的一个器官，在这个整个尿液流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个尿量少，那么是肯定会形成大量的一个结晶。如果讲你在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少的前提下，那么结晶呢会迅速的形成一个晶体，或者我们通过肉眼可见，或者通过 B 超啊影像学可以明显的形成一个结石的一个颗粒。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好发人群。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了对一些这个喝水少的人、肥胖的人、运动量少的人，这些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就是结石好发的一个人群。虽然我们还是讲，对一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要说呢，就是为了很好的预防结石，我们要多动起来，水要多喝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合理的预防结石。
0: 嗯，就是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哈，那其实说到结石，大家可能对于结石，我的印象当中，大家对于这个结石的担忧主要还是来源于我们听说过的这种，比如说肾结石，它疼起来疼的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也想问问王主任啊，对于泌尿系结石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一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在这个剧烈发作之前，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提示大家，哎，有可能是这个结石发作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更加的重视了呢？
1: 这个结石我们在门诊上看起来这个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一是明显，第二个比较很剧烈，第三个呢，它这个疼痛啊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叫预警信号吧。像有一些疼痛呢，可能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这个受到这个摔跤呀，或者你有感染呐，可能会出现明显晕。尤其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如果在肾脏里面它没有掉下来，或者它没有移动，可能我们讲呢只是在体检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结石。当这个结石一旦在体内在肾脏里面移动，那么会有疼痛，尤其这个结石掉到这个输尿管以后啊，疼痛是非常剧烈。这种疼痛呢，可能呢就是我们在门诊当中也经常看到有些人，他就要坐卧不敢，你是讲叫他站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有许多我们看到疼痛很剧烈的病人，就来到门诊过以后啊，他就直接在地下躺起来。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要给他进行止痛的一个这个治疗，所以他的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但是再换句话说呢，这个疼痛呢可能是绝大部分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常见的表现， 但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疼痛不。

0: 明显。这个要是可能对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在诊断方面呢，要引起重视。这个如果不疼的话，可能这个息肉比较大，输尿管蠕动呢就是这样的，可能叫减弱。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输尿管旁边的神经刺激性很小，这些结石呢，往往呢对我们肾脏和整个泌尿系统呢影响还是比较很大的。还有一些我们呀，对于这个儿童结石，像这个小朋友呢，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往往我们引起这个在诊断上面引起漏诊。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叫孕妇，哎，这个突然一下肚子疼，或者这个腰疼，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呢，可能讲是不是在胎儿有胎动啊，是不是就是这个血道流产这种个征象？但是呢，这个我们又不能排除一个，它可能是泌尿系结石所引起的一个疼痛。
1: 这个就很容易混淆，是吗？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结石疼痛的一个情况，会有血尿的发生吗？
0: 会有，
1: 也会有
0: 对，
1: 啊。那像这样的一些症状，就是已经是发作的时候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了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有没有就是不典型的，可能就比较隐蔽的，大家会忽略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使这个结石的这个发作给延误了呢？
0: 对，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在门诊上也经常看到许多病人，这些患者呢，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我发现肾脏有结石。或者讲输尿管的一个结石呢，在体内时间很长，最后呢，它是可能呢，也就是腰背部有轻微的酸胀，它大部分人认为呢，可能是因为劳累啊没有休息好引起的腰酸胀，没有引起他那个重视。当我过一段时间来体检，常规发现哦，输尿管的结石导致了肾脏的积水比较很严重，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卡的在输尿管停留时间就是比较很长了。那么对我们的肾脏影响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处理，也往往有一些因为输尿管的结石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终导致的这一侧的肾脏功能丢失，其实这个是一件很惋惜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在门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呢？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以尿频、尿急和尿痛，偶尔可能会有点血尿，可能对于许多有过前列腺炎的病人，或者出现过尿路感染的病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就在家自行口服一点缓解疼痛的药物，或者吃一些这个抗生素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往往许多人就忽略了，也有可能这类患者呢，吃了药过以后，可能几天以后啊，这个症状缓解，他没有继续到医院来检查。像这种结石，基本上我们叫输尿管下段结石，或者叫膀胱壁段结石，这个时候呢，在输尿管这个地方很难自己排出来，像这种情况呢，往往也被容易忽略。
1: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和表现那也是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那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朋友觉得，哎，也没有那么剧烈疼痛，或者是可能也忽视了这方面的症状，就会导致泌尿结石长期拖着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如果说长期的没有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的话，会给我们的肾脏泌尿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0: 这种危害呢，在早期及时的处理呢，可能大部分的肾脏功能还能够恢复。如果讲这个处理时间比较很久，拖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肾脏的功能呢，可能就叫有个叫一个不可逆的恢复。我们讲在肾脏那个积水啊，分离达到2公分以上啊，我们的肾脏功能呢，相对来讲功能要减弱。也有许多的患者，因为这个就是因为输尿管一个小小的结石，最后导致我们这个对这一侧的这个肾脏呢，就完全没有了功能。或者导致肾脏重度积水，积水以后慢慢出现了萎缩，也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些，在临床当中也比较很少见的，这输尿管结石导致肾脏积水迅速加重，导致这一侧肾脏突然破裂，像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危及生命，还有一些我们讲感染性结石，尤其还有一些孕妇那个。结石，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孕妇啊，她以为她这个结石呢，可能不是很疼，症状不是很缓解。那么等这个生产完孩子过一会儿，我们再来处理。像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尤其我们在感染性这个结石，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这个及时处理，那么可能会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叫脓毒血症，这个人可能感染呢，就是通过不管用什么样的抗生素，在临床上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好。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要解除梗阻。要控制它的一个感染。
1: 所以，如果

0: 要去及时呀，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还采取要进行一个叫医疗干预。所谓的医疗干预呢，要么就是要用药物，要么就是用手术。当结石在什么，我们要看结石在什么部位。如果讲我们在这个结石在肾脏，肾脏里面，尤其在肾脏的下侧，这个结石在1公分以下，如果没有临床症状，我们讲的症状就是疼痛、腰胀、感染、血尿，像这种症状呢，不是很典型。我们也可以就要暂时观察。另外，我们通过影像学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通过超声呐、CT 啊来看，如果讲这个肾脏的这部分呢，也没有引起积水，也结构上面也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引水的方法，就试试看能不能排除。或者讲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但是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就是我前面也提到了，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结石，我们都要通过这个医疗干预。如果讲这个结石虽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通过呢口服药物，包括排斥颗粒呀、多饮水呀、多运动这个方式，能不能看到排出体外？但是这个呢，你可能要一定要到医院通过相关的检查，在医生这个合理的这个建议下，帮助你排石，并不是讲我吃了药、喝了水、多运动过以后，我就不要去到医院复查了，这个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医疗干预过以后啊，我们建议呢1到2周之内呢，肯定要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看看这个结石呀在不在，有没有排出来。另外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一个结石，那么看看周围有没有感染这个迹象。如果在膀胱里面，就是像这种结石呀，包括这个5毫米左右的程度，像这种结石基本上呢都能够排出体外。所以讲这个我们要根据结石的不同的部位是否引起症状，包括影像学以为它的表现，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处理。
1: 是，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多发的这种结石，比如说有很多个这种小的结石，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处理呢？
0: 对，这个也比较很常见，这个就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叫泥沙样的一个结石，像这种颗粒比较多，我们在经常看到一些结石呢，像这个像鱼子样的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结石，大部分呢可能跟肾脏里面的结构呢有畸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让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这个房间里面、家庭里面、房间里面，房间比较多，而且每个房间之间的门比较很窄，像这里面呢，这个我们在清扫垃圾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方便。像这种叫那个很颗粒比较多，石头比较很，而且比较小，如果一时不能够排出来，那我们要警惕，颗粒是不是肾脏有特殊的畸形？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改变我们的体位，比如我们多倒立呀。我们活动量幅度要大一点，通过震动的方式把那个排出体外。所以讲，我们讲结石呢，它是不是一蹴而就？它从一开始离子分子慢慢到晶体，一个个形成。如果一下形成的比较很多，那肯定我个人认为呢，还是讲肾脏结构啊出现了一部分的改变。像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里面，我们要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排石的这个方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尿酸偏高，之前是得过尿酸结石，想问一下，夏天是不是小龙虾、烧烤、啤酒这些绝对不能碰呢？
0: 这个尿酸高的人呐，像这个容易得尿酸结石，它主要里面含嘌呤的这个物质比较多。那嘌呤的代谢产物大部分以尿酸形式，那么在体内容易形成尿酸钙的一个结石，尤其是最主要的叫尿酸这个结石。像这一类呢，我们讲呢，就是包括尤其夏天到了，啤酒呢我们要少，海鲜类的我们也要少，要有所就控制。也不是讲这些东西我们完全都不可以吃。但是就这个，我们在吃的这个量方面呢，可能要比以前要少一点。另外呢，就是与结石可能呢关系不大的话题呢，就是尿酸高了过以后，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痛风，尤其这个在痛风的这个发作期间，我们讲这个海鲜类，只要不管你量多量少，可能都会引起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对于我们那个泌尿系结石来而言呢，我们既然有这个尿酸高的话，像这些这个容易形成结石的一个食物啊，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好，这是我们说在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禁忌是需要去做的啊。那说到泌尿结石，刚才您说到了，如果说达到了医学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的治疗。目前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
0: 现在对于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呢，就是治疗上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都是叫微创的一个治疗。 我们讲保守治疗呢，

0: 前面已经都提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叫体外碎石。体外碎石呢，它是用在超声定位下，通过这个超声波的能量聚集，将结石打碎。但是这个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积极症，它就比如说呢，结石比较硬，结石比较大，对于特殊体型的人来说呢，这种治疗方案也不是很适合。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呢，我们根据结石不同位置呀，我们手术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对于我们先说我们讲这个膀胱里面的一个结石，像这里呢，膀胱里的结石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有个特殊的镜子，从尿道里面到膀胱，在这个对结膀胱呢，通过激光呀，或者通过超声呐，通过气压弹道呀，把这个结石打碎以后，通过我们特殊的器械把它排出体外。另外呢，我们对于输尿管的一个结石，我们应该来讲，许多听众朋友应该很了解。这个在输尿管结石呢，我们采用叫输尿管硬镜，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在微创下完成。我们也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啊，通过尿道、膀胱、输尿管，我们这个输尿管硬镜进到这些这个输尿管里面去，利用这个我们一个火激光或者利用我们超声把结石把打碎。另外，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来讲是起到一个什么微创或者几乎的不出血，像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这里呢，可能手术呢，它有个可以一个反复的一个操作性，比既往的这个外科的这个切开，这个我们讲通常说的开刀啊，相对来讲要恢复的多了。另外，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的一个结石，我们讲这个欧洲呢，2020年欧洲指南呢，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标准，对于小于2公分以下。就是呢，我们提倡叫输尿管软镜碎石，这个呢，我们还是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呢，利用我们这个特殊的镜子，那么这个镜呢前端可以拐弯，可以形成180度到360度的这个弯曲度，这个在肾脏里面寻找结石，将结石打碎。另外呢，通过我们特殊的一个工具啊，把打碎的结石把吸出体外。现在呢，我们国内呢，像这个把这个结石的这个体积呢，可以放宽到3公分到4公分。另外呢，如果在有一些患者呢，可以呢，这个对这个做软禁呢比较很执着的话，我们可以呢软禁可以经过呢反复多次的去治疗，这样的话也对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
0: 啊。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治疗科学的应对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防治泌尿系结石，来维护我们的泌尿系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您的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
2: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0: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5: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4: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5: 津寨调频103.6兆赫；
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4: 淮南调频95.5兆赫；
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4: 凤阳调频95.5兆赫。
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7: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这是不是正常了呀？

好，在节目一开始呢，带您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刚才我们的机械呢出了一些故障，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天是8月16号，星期天，农历呢7月初4。昨天8月15号。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法典正式实施，秸秆禁烧，不再一刀切。秸秆啊，就是往年呢，很多年前啊，这个秸秆焚烧的习惯已经延续了上千年，能够就地肥田，能够这个杀灭一些病菌虫卵草籽啊。但是露天焚烧也有很多弊端，但是由于这么多年，秸秆禁烧已经有10年啦。现在秸秆禁烧弊端显现啊，导致农民朋友防病治虫除草的成本增加，用药成本也在增加，农民朋友也是怨声载道。那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法典正式实施，那也是要求地方政府和部门呢不得随意设置禁烧区域啊，不是不给烧，也不是不是不给烧，也不是随意烧，只是要划定区域和时间的划定区域和空间，来按照文件的这个标注所去烧哈。我们期待着各地各部门及时的出台相关的文件，来用这种能够有序放开焚烧，来让农民朋友提高种植的积极性，来降低咱们的用药成本。生态法典的实施对于秸秆禁烧啊，就是说大家还是不能随意的烧，就是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给出的时间节点，以及这个相应的哪一个空间，对吧，哪一块地区，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人口密集地区，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还有交通干道，一定要在指定区域指定的时间内来做好有序的焚烧。其实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尽快出台，但是农民朋友还是不要随意的去点燃啊，还是不要随意的去点燃。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生态法典的实施，我们相信后续的相关政策一定会及时的跟进。许先生这个问问题了，我们接下来回复各位听众的问题啊，希望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分享您的种植经验，也可以听听我们嘉宾老师在当前田管方面的一些技术指导。那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啊。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4度以下。眼下已经进入了三伏天的末伏，现在是三伏天的末伏，今年是典型的秋包伏啊。福包秋凉悠悠，秋包福热死牛啊。但是今年回顾我们今年整个的三伏啊，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8月23号出伏，从目前来看，这个伏天多雨，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出现连续的高温，极端的高温。而且说伏天连阴遍地黄金呢，主要是伏天连阴呢能够缓解高温热害，能够及时的补充伤情，对不对？但是呢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弊端，比如说有一些农民朋友烤田工作没有烤好，因为老天不给力呀。而盛夏不热，晚秋不凉啊，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啊，这个台风偏多，也带来了水稻的2000害虫，也带来了这个玉米的南方锈病的病菌孢子，还有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当前已经进入8月16号，正是我省各地在地作物，不管是水稻还是玉米、花生、大豆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有听众反映啊，这个大豆田的青虫、肉虫打不掉，打了3遍打不掉。水稻的二化民打了3遍打不掉，现在呢稻飞虱又处在集中的迁入风啊，有些地方往年的再生稻啊，就这最近都开始收获了，往年的再生稻是不需要防稻飞虱的，但是今年在台风在台风白海豚过境之后，哎呀，突然这几天稻飞虱急剧上量啊，很快就导致这冒穿了啊。所以 最近一段时间也是防水稻两千害虫的时候，也是麦茬稻防好这个穗期病害的关键时候。我们说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齐穗看天再用药。但是今年呢，也有很多农民朋友因为粮食价格比较低，投入的积极性并不高。我们说水稻正常要打三遍药，很多农民朋友觉得买药贵打药累，粮食又比较巧不值钱，所以投入的积极性并不是太高。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咱们的水稻咱们的玉米已经种到这个时候了，我们还是说这个八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建议大家还是该防就要防。我们通过防好病治好虫来让我们的这个提升我们的产量，这样呢通过提升产量来这个抵一抵这个价格比较低迷的这种这种无奈的现象。现在粮食价格比较巧比较便宜，那与这个小麦才一块零几分，这个水稻也价格也不是太高。好，各位，今年您的水稻打几遍药，欢迎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全寻光老师，介绍一下当前在地作物以水稻为主的在地作物病虫害的防治以及当前的田管要点。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现在全寻光老师已经坐在直播间了。全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大家晚上好。
0: 嗯，好的。这个好，这个大家都在这个问相关的问题啊。有听众就咨询了，这个今年西定比牙酮一亩地都用到20克了。全老师，对于今年的这个稻飞虱的防控，当前形势还是比较严峻，谈谈您对稻飞虱防治的一些这个意见和看法。
2: 嗯，好的。现在啊，立秋已经过了，这个大暑节气呢还没到啊。这立秋以后，大暑以前，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段。但是呢，恰恰呢，这段时间呢天气并不是特别热，特别是早晚啊还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啊。即使这样呢，因为是前期降雨啊所导致的，所以讲有句话叫盛夏不热晚秋不凉啊，那飞虱的繁殖那肯定猖狂。那如果到秋季的情况下了啊，我们到这个深秋了，如果是没有降雨了，持续的啊晴天了，那这样的话温度肯定会上升，那就会出现你温度上升了，那就飞虱的繁殖基本上来讲是啊三天做外婆。据我们所走访了解到的时候发现，在一个月以前，像江西湖南的飞虱都已经穿顶了。往年我们水稻穿顶被飞虱的导致的穿顶是什么情况呢？它的稻子成熟了，发黄了，
0: 到后期才那个
2: 后期穿顶。
0: 结果今年还没到后期呢，
2: 今年有的水稻刚刚露尖，刚刚抽穗破口，这个时候就已经穿顶了。我们有一次啊，在我们这个安徽省的皖南，我们去下乡的时候看到了田块，以为是迪拜除草剂所打成这个水稻的这个药害啊，除草剂药害。结果一看，走近一看呢是稻飞虱。所以啊，虫子的发生，特别是这个稻飞虱，它属于是迁回性害虫，它从南方飞过来的，因为北方它不可能有虫子过来，南方过来的，所以呢。南方的虫子一旦种花了，那我们的北方，那么大家就要注意了，种北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以目前来讲呢，我们一季中间稻的麦茬稻

0: 现在大部分都是在巴结运税破口这段时间啊，有的极少数的呢也已经零星的抽税了。那么像这样的水稻生育期，在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哩哩啦啦的降雨，到现在，大家知道，水稻的稻曲病、水稻的穗颈蚊，像这些病害啊，它的花生、它的玉黄都在孕穗期，所以讲呢，今年也就是说，我们的水稻在孕穗期间呢，它遇到了这样的持续性雨田，很多朋友药打不下去，很多朋友呢，都在问这个雨后了，我们现在还能不能打药？一旦发生了病虫害的话，发生了稻曲病和穗颈蚊，我们再去防治，那肯定就为时已晚了。而且这一次的降雨啊，是由这个13号台风啊，这个所导致的。那么这一次台风呢，又给很多地方的水稻细菌性雀斑病又加重了这个扩散蔓延。所以啊，最近这两天天气预报显示，我们这个很多的地方呢，暂时的两天又这个降雨停止了。往后呢，我看从后天，好像从后天开始，很多地方又有一轮新的降雨了，所以降雨的时间比较长。因为雨到这段时间，雨水就是我们水稻的病啊，这个大洪就是水稻的虫害，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有利的这仅有的几天，老天给我们预留下来打药的时间。对于水稻，大家讲了，我的水稻现在已经抽穗了，那能不能打药？我建议你赶紧去打药预防啊。第一个，你的水稻抽穗肯定是在降雨的过程中再抽穗，这个时候如果你要不去打药去控制一下的话呢，因为下一步还会有降雨，这样你的水稻病虫害啊还会更严重。有的正在打包是大头孢了，那我们呢肯定要把药打下去，因为尖嘴孢的这边药你在降雨天错过了。有的播种比较晚的呢，现在是尖嘴孢，那我们现在正好是第一遍药，先打下去再说啊。等到后面雨停间隙，根据水稻情况，打药的时间见机行事。对于一些吃播的水稻，目前呢还没有进行孕穗，也是刚刚秸秆罢节，像一些种植大户种的比较晚的，那像这一类水稻我们怎么办呢？像这一类的水稻呀，我们大部分都是在7月份或者是在8月的上旬初，大家呢进行过一次第一遍的病虫害预防了以蚊无病为主的病虫害预防了。那这个时候，因为最近这几天呢，我们没有机会这个水稻生育期没有到防治病害的时候，我们不能做同行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又是一波降雨，那这个我们要不要去预防一下什么呢？这是很多朋友这几天在问的这些事情。像你如果像这种情况，目前水稻还没有孕穗的，不能去进行同行病虫害同行的，我建议你在这最近的两天，把水稻的稻飞虱和这个稻种卷烟螟防治一次，因为这一次的稻种卷烟螟温度也低了它属于是南迁害虫，从南方呢迁回过来的，所以下乡来看很多，特别是氮灰用的多的、比较嫩绿的，像这些天块叶片上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斑斑的一些小白点，这是幼虫的稻种卷烟螟危害。建议大家在降雨以前，我们采取一致的去防治，因为呢有效的控制虫害，不然的话这一段时间长期的阴雨天，如果你不去打药的话，到阴雨天过后，病虫害一旦发生了，我们再去预防，那就很难了特别是对于水稻的蚊枯病，因为一旦你的水稻蚊枯病严重，稻肥蛇像今年这种情况，不要讲是一个爆发的年份，就算是一个清华的年份，像蚊枯病没有防好的，下部烂糟糟的伤口，水稻的伤口你有记忆之深，稻肥蛇的危害。所以今年对病虫害的防治呢，是我们一个极大的考验。很多的朋友认为这个粮价低我们不想投入粮价低我们这个投入不够本那我们的水稻现在的投入已经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了，也就是说两遍药基本上你就能收到了稻子就要到收获阶段。那如果到这个时候我们不去投入，一旦遭遇到病虫害的危害的情况下，那后面的损失那会更大。我们投入就算说一句这个下策，就算亏本我们也少亏本说不定呢我们还能少盈利。那如果不去投入防治病虫害，在今年这种特殊的气候环境极易感病的情况下，那我们后期水稻一旦被病虫害侵染了，那么为时就已晚了。对于水稻的稻种卷烟螟，特别是现在已经孕穗打包的水稻， 上部的功能页一旦被卷白了，有句话叫"叶子白一白，减产一两百"。其实啊，只要是功能页被卷白了，一两百的产量影响是远远不止，因为水稻的功能页是水稻灌浆的一个产量的仓库啊。
1: 好
0: 所
1: 嘞，
0: 以，
1: 农民朋友，今年您的水稻、您的玉米防病治虫打了几遍药啊？能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吗？有的农民觉得粮价低，投入的积极性不高，不见病害不用药，不见虫害也不想去打药。但往往是一旦是稻区病、穗井瘟发生了，蚊枯病重发了，再用药去压的话，那就是事倍而功半啊！我们提前做好预防呢，能够事半而功倍。所以你看，稻飞虱，大家看不到，突然出现的话，几天之内可能就会冒出来。所以各位，水稻防病治虫，您打几遍药？就像轩轩爷爷这位种植高手说的，前期成本已经投入了，后期要加强管理，粮价低也要做好田间的管理，是不是？全老师，
0: 对。
1: 好，我们来回复各位的问题啊。轩轩爷爷说，水稻目前已经防2次了。全老师，您认为水稻防病治虫应该打几遍药？
0: 水稻防病治虫的打药次数啊，一般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它根据你的查扣和当地病虫害发生的情况以及当地的气候。
1: 咱就说正常年份应该打几遍
0: 正
1: 药
0: 常年份是3遍药，
1: 啊？
0: 水稻第一遍药是在分裂末期八节这段时间，以蚊枯病为主，防治阿尔米二代和12代的稻种卷烟明，那么第二遍药呢，那就是放在水稻的
1: 尖嘴包。
0: 孕穗期。孕穗期呢，我们张老师刚才讲的，像这个尖嘴包，也就是圈田啊，都是小包了或者由2/3到一半的时候打包了，这是我们防治第二次。第三次的防治呢，也就是在第二次的防治往后推7到10天，圈田是大肚包了量包了，还有3到5天就要破壳出穗了。这个时候我们是火力全开，把最后一遍药更强势的防治下去，这样基本上呢就已经没问题了。
1: 好，小桥流水说，我已经打了3遍药了，现在即将破口，马上还要打，因为未来一周还是阴雨连绵。
0: 对。
1: 对，还有这个星宇心愿，他说我是寿县的姬插秧，7月29号第一遍药，8月9号第二遍药。看来寿县的听众还是对水稻的这个病虫害的防治还是很重视的啊，全老师。
0: 对，
1: 老方说，我这打了3次了。平平安安说，蚊枯病过重，给稻飞虱有了栖息之地。你会发现，这个蚊枯病重的地方，稻飞虱就会危害更重。稻飞虱它也会排泄一种蜜露
0: 对。
1: 啊，这种蜜露呢，哎，就会加重蚊枯病的症状啊。这个轩轩爷爷说，水稻目前已经防了2次。无人机飞防说，尽量少投入，收不回来，收不回来。林先生说，粮价再低都要防，不防等于放弃了，就等于跟老天赌一把了，是不
0: 对，
1: 是啊？好，这个杜红尘说，我的水稻已经破口了，雨前雨后防虫治病2次了。有了你真好说，问一下赛虫芹对水稻稻飞虱效果如何？单用赛虫芹？
0: 不建议单独下手行
1: 啊，
0: 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抗性水平了。
1: 不要单用赛虫芹，可
0: 对，
1: 能您图便宜，
0: 对，稻
1: 但
0: 飞虱
1: 是
0: 的防治，像赛虫芹呀、
1: 赛芹酮啊，
0: 赛芹酮，还有这些东西，
1: 哎，
0: 还有
1: 像
0: 这
1: 以
0: 个，
1: 前的避虫林、定虫迷，那就
0: 对，
1: 更不能
0: 都
1: 用
0: 不能
1: 了。
0: 用了。特别有一些朋友现在虫子难打，加一点这个菊酯类的药剂，不要加这个会刺激稻
1: 会
0: 飞虱。
1: 刺激稻飞虱产
0: 对。
1: 卵，所以大家呢，在这时候用药呢，你不能说我这没有虫子，我就随便打一打，图个心理安慰。咱这个买药贵，打药累，打一次药不容易，即使您打一次便宜的药，那如果防不住，那也是白搭。我建议您不要用赛虫芹，现在西定比牙酮其实也挺便宜的，西定比牙酮80%的西定比牙酮市场上
0: 几块钱？
1: 也就几块钱。
0: 对，
1: 所以你不要单用赛虫芹，你也不要单用三氟苯嘧啶，你也不要单用比牙酮，你也不要单用复虫胺。我建议大家合理复配。你看，西定虫胺比牙酮，它就是1快1慢，速效加持效，是不是？好嘞，尽量大家不要单用啊。钱紧张说，用3环唑、稻温灵、雾唑醇、赛氟酰胺、井冈霉素、西定比牙酮、赛虫芹、绿虫苯甲酰胺、吃虫螨精、虱螨尿。我的妈呀，这到底多少个药？三环唑、稻温灵、雾唑醇。
0: 三环唑、稻温灵任选一个就可以了。
1: 对，如果是预防的话，您用一个三环唑、稻温灵、雾唑醇、赛氟酰胺、井冈霉素、西定比牙酮、赛虫芹、绿虫苯甲酰胺、虫螨精、虱螨尿。我妈呀，10种药！哇，他还加了什么？还有什么？ 这个他说要锈了，就是说要出碎了，是这意思吧？
0: 对，要出碎了。
1: 还有二氢钾、磷酸二氢钾，还有助剂，还有十四羟基云台素。我的妈呀，一二三，十三种药，它这里面有哪几种药有点那个嘞？就是刚才说，如果预防的话，大肚包的话，三环唑、道温铃选择一个，
0: 选择一个。
1: 但是他可能觉得道温铃能防能治，光用三环唑只能预防，对吧？戊唑醇、赛氟酰胺，这应该是井冈霉素，这应该是也。这个文科病，
0: 戊唑醇、井冈霉素、赛氟酰胺这三个啊、这三个现在已经休齐的情况下呢，我建议啊，你就选择一个戊唑醇就可以了，赛氟酰胺和戊唑和
1: 井冈霉素
0: 也就不要用了，
1: 嗯，
0: 因为戊唑醇呢，它能把赛氟酰胺和这个和井冈霉素的活都能干掉了，啊，你没有必要，药剂越多的话，它在一块容易产生这个药剂不同的反应，它因为剂型不同。这个要是你自己配的，我不建议你这么配，这个应该是他自己配的。
1: 西定、比亚酮、赛虫嗪这三个又是治倒飞虱的，
0: 你可以完全可以用西定、
1: 比亚酮、
0: 西定、比亚酮，你不要去买这个赛虫嗪，赛虫嗪现在对于倒飞虱啊
1: 有抗性，
0: 有抗性，特别对褐灰虱，不建议你这么打。
1: 这个应该是用倒纵的治倒纵的氯醇苯甲酰胺加虫螨精湿螨尿。
0: 这个是可以。这个可以，其实水到七岁了，你要是打倒中啊，氯醇苯甲酰胺就不建议用了。为什么呢？它属于是长效药啊。再说呢，它是杀卵杀小虫不杀大虫，你就充满精湿满尿可以了。水到只要七岁够，七岁了的话，倒中决明不会危害了。但是你要注意倒飞虱和断形虫，就这两个。
1: 好，所以你看农民朋友用十三种药加在一起打，这个成本是多少？钱紧张，你这总成本是多少呀？这个。好，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科学种田。1186说也打过三次了，马上四次了。您看看农民朋友，看一看在这闷热潮湿的田里啊，这个去打药的那种滋味啊，尤其是托管子在田里去打药的，是不是钱老师？
0: 对，很辛苦，又热，然后呢我们呢又花钱，粮价又比较低，大家呢在病虫害防治这一块呢确实心里不平衡。他说我最近几天走访，有几个种植大户都跟我这么说的，他说最近粮价比较便宜，我想在最近趁着粮价比较便宜的这两年啊，我来多包一点地，粮价不会一直到此，就是这样。所以他是这个，他用这样的一种眼光来讲，他如果是粮价高了，我现在种1000亩地，我可能连500亩地都没有，会被别人抢去500亩。但是现在呢，我想发展到2000亩、3000亩，只要我能保本，往后去呢，这个行情它会转好的。
1: 他好像，我发现他是用逆向思维的方式。
0: 对
1: 啊，
0: 其实这种想法还是对的。但是您说目前来讲，目前的粮价它是不成正比了，按照物价来讲是不成正比了。但是不成正比，它肯定往后去它会有一定的去调整的。他这么说，就是现在粮价进口到1块4、1块钱一斤啊，前一年粮价高的时候，行情好的时候啊，水稻这个卖到1块4、1块5，他就是那几年地主被抬上来的。
1: 那是2022、2023年吧？
0: 对，在我们宿县
1: 那一年，小麦、水稻都是大丰收，而且产量又高，尤其是2023年吧？
0: 对，那个2023年、2022年、2024年的那几年，在我们宿县。在我们寿县双桥附近，有就是当地我们种植户出去打工，然后他这个地啊，我这个种植大户跟我聊啊，这是出自于他的口中，他这个地啊，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啊，被一些当地的一些大户，一些小大户，就是我家种100亩，我家种200亩，你亲戚的地都给我呢，然后呢，这个地主呢，我们不要地主，你打工回来，我给你一袋米吃，这样你等于是一个亲戚的关系，咱们这样搞。然后就从哪里来了两个包地的老板，我全拿下750一亩地。这样你导致亲戚把地全部收回来了，那你是我亲戚，你不给这么750，我不给你种，拿出来就给出750的这个大户。结果呢，刚好那两年的风口过去了，粮价高的风口过去了，两个这几个大户呢种地呢种了3、4年，亏了700万，
1: 你看
0: 走人了。
1: 你把价租地租给抬起来了，
0: 对，
1: 结果你也没落个好。
0: 对。
1: 好嘞，那全老师这样讲是想提醒大家什么呢？
0: 我想我讲的意思就是，粮价虽然说它是很低啊，但是我们要以农为本，以地为主啊。 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是气机不重的话，你到时候不一定这个地啊你能种得上啊，特别是作为我们种植大户来讲。但是作为我们小农户来讲呢，你有这个你自己的自家地是你自己的啊，你不种，你把它啊给或者转租给别人去种，但是合同呢要签好啊，几年以后呢你翻到我的手里啊，一定要以这个合适。大家千万不要记住，土地永远是我们的根本啊，粮价它是和我们买任何的一个商品是一样的，它的价格是起伏不定的啊，它价格肯定是它不可能是啊这个按照以成不变，它就这个价格的。
1: 好，有听众问问题啊，这个牌坊小柱说秸秆能烧了就不会亏本了，
0: 这也是一方面，
1: 就减少投入了，减少成本，
0: 减少投入了，是的，
1: 这不能说不会亏本了，就是只能减少你的投入。
0: 对，
1: 你看咱们现在除草可能要多打一遍，咱们治虫可能要多打一遍，
0: 对，
1: 到两遍，是不是？
0: 对，你像别人买这个除草，你要买这个种子，现在田里面的杂稻，你买这个双抗呀、单抗呀，什么什么抗金葵、抗草甘膦、抗夹杨、抗夹泥，像这些种子都几十块钱一斤。那如果是一个普杂种子的话，大概20块钱一斤，差不多啊，就这样了。所以讲呢，我们这就是投入了。另外呢，你在打这个除草剂，田里面还有草，另外你还加上这双抗的或者单抗的这些除草剂，就无形之中增加了我们的一个成本。
1: 好嘞，这个国涵说，去年我们这稻都黄尖了，水稻都黄尖了，又出现了白叶虫，就是那个稻纵卷叶蜢吗？
0: 稻纵卷叶蜢。
1: 全老师，水稻主茎已经打尖嘴包，能防稻区灭吗？
0: 能防了。这个时候全田有三分之一的话，因为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这段时间，或者在一半左右，我们去防稻区灭是最好。像你这种情况，我们呢按照正常的年份推迟个3到2天是没问题的。但是3到2天以后要降雨了。你肯定要抢在雨前打下去啊。
1: 好，就是您是说田里有三分之一打尖嘴包，就是预防稻区病的最佳时间。
0: 正常来讲是一半，但是呢，你要看天气啊。你这是抢天打药，不是你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打，老天叫你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1: 什么叫老天叫你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
0: 那老天下雨你能打吗？
1: 你现在不能讲他下雨不下雨，你就告诉他什么时候打是最佳的时间，打不下去那是老天的事儿。
0: 打不下去，
1: 就我们现在不管他打不打下去，我们要告诉他正确的施药的时间就行了。
0: 正确的施药时间，我刚才讲了，全田有一半打尖嘴包，我们就可以打药了。
1: 还有的，我看有一些这个种植高手，他是说，你要是不懂不会看的话，你看田四周田边上的开始抽穗了，那就是要打稻区病了，这可以这样算吗？
0: 不可以这样算。
1: 那应该怎么算？就是农民朋友不分不清稻一叶、稻二叶的叶诊，我们该怎么算？
0: 我们就是背眼去看，田里面有一半打薄了，我们就打稻区病的第一遍药。然后再过一个礼拜，有一半快要破口了，晾薄了，我们打第二遍。啊，田埂四周现在有很多植苞稻，还有野稻的，田埂四周它老早就打薄了，那它俩这个是不能就这么去算的。
1: 好，这个瑞丰说三氟苯嘧啶已经断货了。
0: 三氟苯嘧啶。这个这两年很抢手，特别是去年也老早断货。从目前来看，三氟苯嘧啶的价格呀一直在上涨。我从各大网站也
1: 每亩的成本要在10块以上吧？
0: 那你知道吗？最起码得15以上，差不多。
1: 哎呀，亩成本15以上。
0: 对。
1: 但是三氟苯嘧啶它也不是万能的药。
0: 三氟苯嘧啶防治稻回虱，我跟大家讲，就像我们夏天人在外面有蚊子叮你，你喷点化脓水是一样的，它能起到预防。但是你田里面有虫子，你用三氟苯嘧啶算杀一树都没有。
1: 啥？只要田里虫多。
0: 你要打三氟苯嘧啶的时候，我建议你在水稻的最后一遍破口要打上，然后你加上西汀比亚酮或者是胡同胺异丙烯，这样能把田里面的成虫打掉，然后三氟苯嘧啶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啊！你千万不能认为三氟苯嘧啶打上过，有人说我买了一个套餐，
1: 只能说它的持效期比较长，
0: 对，
1: 但是它也不是说你大爆发了光打它是不行的啊。它也应该是打在卵孵化高峰到低龄弱虫吧？
0: 对，
1: 只要只是它有一个持效期比较长，就刚才全老师说的，你还要加上啊氟虫胺呀。
0: 对啊，最近很多朋友在问，哎呀，全老师，我买海参素二号、海参素三号，我能不能把里面的比亚酮拿掉？我用三氟加个三氟苯嘧啶，我讲你千万不要加。你如果把西汀比亚酮拿掉的话，你用三氟苯嘧啶换到最后一遍去防治稻回虱呀，你水稻的稻回虱后期啊会危害更严重，因为你那个时候水稻到。基本上已经到破口期那段时间了，你天年的回虱的量，从今年来讲都已经很不小了，但是你要是用三氟苯嘧啶，你是打不掉的，所以你必须要去加上速效的药剂。
1: 好，音乐盒说，全老师，我今天也打了倒飞狮、鸣虫和倒纵卷叶鸣加叶面肥，我打了三遍。今年倒飞狮，要重视起来。他说要重视起来，
0: 肯定要重视起来。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我们讲你去看。

0: 啊，好，板叶叶的说，我有100亩，初期碎了还需要打药吗？
1: 你的水稻是在一次在降雨中抽穗的，你一定要去打药去控制一下。如果你不打药的话，你这样你的水稻后期啊，病虫害会非常严重。
0: 钱老师说，你已经出奇穗了。如果你前面的这个打包运穗的过程当中都是多阴雨天气，那奇穗就要再补一次。
1: 那肯定是在阴雨天气。
0: 啊，除非你是在桃花源、安徽、江淮、沿淮、沿江这一地区，在这一次白海豚之后这一段时间
1: 对，
0: 都是阴雨连绵。
1: 4号下的雨一直到现在。
0: 所以，如果你尖嘴包、大肚包，哎，打得不错，哎，你这正常要是没有降雨的话，奇穗就不需要打了。
1: 对。
0: 但如果阴雨连绵的话，那就加重。啊，病虫的危害，咱们还要
1: 其
0: 补
1: 实
0: 一
1: 现
0: 次。
1: 在这一年，我们刚才讲秸秆，我们又回到秸秆的话题上去了。这个我们讲水稻起穗了，管理令我们就该喘口气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往年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你看去年很多水稻起穗了，望着望着往后去，我们就丰收在望了。最后呢，突然之间穿顶了，大家都以为是稻穗虱，其实扒开一看，都是螨虫钻进去了，
0: 哎呀！
1: 三花螨钻进去了。那个时候减产力度非常大，咱们我记
0: 我
1: 得。
0: 们去年有很多水稻倒伏，都是和三代二话米。
1: 对呀、
0: 我们说三代破口都不放过。
1: 啊，对、啊，我记得去年我们，家门口这些老爷子们在种地，他们以他们的经验，水稻起穗了，不要打药了。然后呢，我回到老家的时候，他们都问我这怎么回事。然后就是我们中海的这些小伙伴们团队都到田里面去看，去拨开去录视频去看。你呀，这样水稻正在半熟的期间，突然之间望穿倒伏了，都是虫子，这些螨虫。秸秆不让烧，然后呢就地返田，又翻耕到土壤里面去了。然后呢又加上冬天的暖冬，而且到下雪天、上冻天，你拨开秸秆里面，特别是种好小麦、种好韭菜的，拨开秸秆里面还有虫子还在里面，在越冬啊。然后到第二年呢，他在当地老早的进行呢这个穿虫接待了。然后呢又到二话米，我们讲一代的时候呢，蓝田害虫又过来了，当地的虫源加上外来的虫源，这样就造成了世代重叠。
0: 好。
1: 所以今年的一代螨虫，大家很难防治，很难防治，就这个道理。
0: 各位，今年的钻心虫二话米您防住了吗？防住了吗？那接下来还有2000害虫稻纵卷叶螨稻飞虱，那当前正是53代，那后面可能还有64代的稻飞虱，对不对？
1: 对。
0: 这我们说秋飞虱了，这个彪哥就说了，用康宽怎么样？你要是打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你用康宽还行，但是有些地方有抗性了。但是你能保证你的螨虫稻纵卷叶螨和二话螨这种钻心虫，你能保证它都是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吗？今年世代重叠，老少三代同堂，你光用康宽，你只能打低龄幼虫，你大虫都打不掉，是不是？
1: 今
0: 你
1: 年不
0: 卵，
1: 建议单用抗宽。
0: 你不要单用，再好的药都不要单用，哪怕稻飞虱、三伏苯嘧啶也不能单用，各位。就是单一的药剂，它只打一种虫态，比如说有的是打低龄幼虫，有的是打卵，有的呢可能是治大虫。你不可能康宽能治掉所有的虫子，你田里老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你光用一种药能行吗？所以刚才有一位虫满经、虱满尿、甲为炎、应虫危，有的时候都四原复配一
1: 对，
0: 起上，你的胆子怎么那么大？你怎么就打一个
1: 他
0: 康
1: 因
0: 宽
1: 为
0: 呢？
1: 康宽绿虫苯甲酰胺现在在很多地方的抗性水平是直线上升，而且你现在还是单一的用康
0: 咱
1: 宽，肯定
0: 还会就有抗性，所以康宽那现在可能我们建议大家，你康宽你可以用康宽加阿维菌素、康宽加应虫危、康宽加甲氧虫藓颈，不要单用，不要单用啊！单用的效果肯定不尽如人意啊！好嘞，现在都是2元、3元复配还打不住嘞，你胆子真大！我只告诉你，康宽绿虫苯甲酰胺只打一种虫态，就是。卵刚孵化出来到低龄幼虫，过了2龄它都干不掉，是吧？
1: 对，
0: 钱老师，
1: 对。
0: 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你看这位 KLB 说用沙土防治稻飞虱，要不要加药？沙土就是单纯的三伏苯嘧啶吧？
1: 对，要加药。
0: 要加，他们都只打一种虫态，它的药剂优点我觉得是在持效期比较长，持效期，
1: 他们的优点就是内吸穿脑和持效
0: 持
1: 性。
0: 效长。
1: 对。
0: 但它只打一种虫态，
1: 它的速效性不好，
0: 就是起效慢，
1: 对，
0: 它要内吸要传导，对不对？
1: 对，
0: 好的，我们这里这个稻都黄尖了，还出现白叶虫，所以今年的防病治虫的工作大家千万不能忽视啊！好嘞，大海都是水说，我打了4次药，我是寿县南部，不过稻苗很漂亮，打了4次药能保住产量就已经很不
1: 寿
0: 错
1: 县
0: 了。
1: 南部打了4遍药，对寿县南部的虫害 虫害花生比北部要严重。

0: 不多啊，达到四十要早一点的到，现在已经运气了，差不多，这个稻子肯定漂亮。
1: 好，春哥服务三农说，当下500亩的都亏得卖老婆，啥意思？500亩的，他说租金嘛。
0: 租金，
1: 啊，
0: 对，租金。
1: 就是板叶叶问，就是出奇碎了还要打药。刚才我们说了，出奇碎了要不要打药，主要根据天气。如果你前期破口药打得也很好，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没有阴雨天气，奇碎就可以不打药了。我说是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用得很好，如果奇碎期没有降雨，天气晴好，你就可以不打药了。但今年田间的湿度大，全老师建议您再补一次，是不是？
0: 对，
1: 这就是根据天气、根据田间的情况灵活掌握的。如果前期的破口药打得好，你奇碎没有阴雨天气，天气晴好，那你就可以不打。但是今年阴雨天气多，全老师建议您打，仅供参考。打不打是您的事儿，提不提是全老师的事儿，所以仅供您参考，是吧，全老师？
0: 对。
1: 咱不能强迫人硬打，那这个大户打一次药就不容易。但是我们会给您说出它的这个轻重厉害，是不
0: 五
1: 是？
0: 百亩以上的、1000亩的，或者是2000亩的大户，他们在用药上面非常非常的
1: 谨慎。
0: 谨慎。第一个，他要选择时效性长的好药；第二个，他要把握每一个这个虫子的虫期和病虫害的防治阶段，所以他们非常谨慎。真正对于防治药剂马马虎虎或者一次不打的，全部是小农户，大户赌不起。
1: 赌不起，好，这个出奇碎了，刚才提醒您哈，建议再补一次前沿。如果他补的话，还用哪些药？
0: 它补的是这样：第一个，以稻肥虱的虫害是以稻肥虱的为主；另外呢，它是这个防治这个专注性的敏虫，因为我们受到去年这种情况了，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了啊。这个还有一个敏虫，对于病害来防治呢，我们要如果是阴雨天比较大，你水稻刚刚起穗，我们还要考虑到水稻的三病，像稻菊病、这个稻瘟病以及蚊壶病，去控
1: 嗯，
0: 过。
1: 好人平安说到出奇了，用阿维菌素，福氯氢福氯氢菊酯联苯臂虫林井冈戊唑醇，我的妈呀，这药用的太一般了。
0: 葫芦精、菊酯不要用啊，到出奇岁了你不要用，免费送给你的不要用，不要你拿钱买的，这个你一定要记住啊。你井冈戊唑醇你要用，就像这个你要用，你都可以去用。
1: 啊，氯氟氢菊酯别用是吧？
0: 它刺激稻肥虱产卵，到时候你越打肥虱越多，你水稻这个时候了，你哪能去打这
1: 这
0: 个？
1: 边都是在旱地用的，水田不建议用菊酯类的药剂。啊，这个联苯臂虫林，这个臂虫林其实对稻肥虱效果也不好。
0: 联苯也是菊酯，
1: 联苯也是菊酯，
0: 也
1: 好
0: 叫
1: 人
0: 菊
1: 平
0: 酯。
1: 安，你在水稻上不能这么用，你不能图便宜这样用，你这样用在这个旱地作物上，我们都不说啥。你这个还有臂虫林，稻肥虱对它也已经产生抗性了。你这个井冈戊唑醇，你这个药很便宜，但我们不敢给你保证效果。
0: 对，反正这个药你只能说对水稻打它没有负面作用，你那些东西你打有负面作用。
1: 就是你这里面的药没有一个能拎出来算是一个中高档的药，都是很普通、很一般的药。我也知道量价低，大家不舍得投入，但是咱打一次能不能试一次？
0: 他这个药，我估计是春季啊，这个村里面花下来打小麦的，可能花痴了，他留下来打水稻。但是呢，杀菌剂你可以，这个杀虫剂不建议这么干啊。
1: 好，有人问，得偿所愿说艾苗防蚊窟病每亩用多少？
0: 20到30。
1: 用20到30。
0: 对，以前是用
1: 十五。
0: 对15，现在不行了。
1: 好久没见，说一季稻基本上都可以打了。
0: 那是的，一季稻基本上一季稻种的再晚的稻，现在都能打了。
1: 好，正能量说只打一遍药什么时候打？
2: 安徽广播
1: 只打一遍药什么时候打？
0: 只打一遍药，你就放在打包的时候打吧。
1: 那就是你就准备打一遍药吗？只打一遍药，全老师说最关键的时间点就是尖嘴包啊，
0: 对，
1: 尖嘴包、大肚包破口前7天左右，破口前5到7天这一遍打一次破口前的药，好吧？但是咱只能说你打一遍药，只能说这最关键的一遍，我们是不建议、不推荐的，是吧？
0: 对。
1: 你这就这一遍药，那你能治住啥嘞？防稻区病、防稻瘟病，是不
0: 它
1: 是？
0: 是这样，第一遍药它是带病穗期打，它肯定水稻的蚊壶病就已经很严重了。这个时候蚊壶病严重，它的稻肥虱就会很严重。而且你打一遍药，这个时候你打在中间，前面丢掉一遍，后面丢掉一遍，你后面的稻肥虱你还兼顾不到啊。你那么中间这一次把它控制一下， 在病虫害侵华的年份是可以的，像今年你肯定是不行。
1: 好，有听众E 他说水直播40天太稀了怎么办？经销商说打水溶硅有效果吗？
0: 打水溶硅是抗导的啊，他对你水到40天了没有现你是水到稀了，导致减产的原因就是他水质少，因为你的净粘做不够呀、啊。
1: 你的水直播40天了，为什么到40天了才想起来？你应该早追反氢分解肥呀、啊。
0: 20天追肥。
1: 啊、嗯，20天追肥，你等到40天才看到稀了，你现在。那马上等到50-60天了，又开始拔节了，你这还干嘛呢？现在吸了，你应该在前期20天左右的时候抓紧追反氢分解肥，肥水奇功促分解，是不是？你光打个水溶硅，叶面喷那一点，你觉得能解决啥问题啊？钾肥是壮杆的，硅肥是增加茎杆细胞壁的厚度的，是不是？
0: 对。
1: 你打在前期吧，促根促分叶，那你就这一点叶面水溶硅能起到啥作用嘞？你说你地里撒个。1斤2斤的，是不是？那你还能前期撒，还能有点作用。最主要的促分液，那还是在前期追尿素，是吧？肥水奇功追尿素，大不了叶面补充一些叶面肥啊。但叶面肥它只是锦上添花。
0: 单一的硅肥它起不到对分液、对增加分液没用，但是现在更没用了，是因为40天了没用了。
1: 啊，钱锦章说我是这样看的，田边上，大肚子了就是要破口，就要打破口药了
0: 啊。对，这样讲是对的，
1: 是吧？
0: 对，
1: 你看就田边上它通风透光，它是生育期早一点，是吧？就是肚子是大肚包了，
0: 对，
1: 然后就打破口药，就是意味着外圈，就是外面的一圈啊，田边上的打大肚包了，那里面的可能是尖嘴包，是吧？啊，好，这种它这种观测法也是可行的啊。好，向您学习啊。今天看了就是这样，决定明天打。好，田间已经发现少量稻肥虱怎么办？全老师，
0: 少量稻肥虱你要自上压下的去控制。
1: 那、我的水稻一半抽穗，一半没抽穗，还需要打药吗？
0: 你赶紧去打药，你这是在阴雨天，全程的阴雨天中抽穗。
1: 啊，田间发现少量稻肥虱就要用药是吗？
0: 对，你自上压下嘛。
1: 发现少量用什么？
0: 发现少量，我们可以比如说你要是最后一遍药的话，你可以选择像西林比亚酮啊或者是护虫胺乙丙维啊这样去打，去控制一下。
1: 嗯，好，治上压下，治前控后，是吧？
0: 嗯，
1: 我今天买药益母地20元全房的。益母地20元。吉祥安康说在我们寿县5月20号在左右的育的秧，现在几乎都有尖嘴包了啊。
0: 5月20号育秧，现在几乎尖嘴包了，对，
1: 差不多吧。
0: 5月20号育的，6月4号左右查的，现在尖嘴包了。
1: 5月20号育秧，这个全老师给您推断上，6月10号插秧。
0: 对，
1: 现在差不多。
0: 差不多。
1: 6月10号插秧，现在多少天了？
0: 我最近夏天就看了，在6月10号到15号以前插下去的秧，现在正是防治稻菊病的第一遍药的关键期。
1: 啊，打包了，我药昨天打了，早不早？
0: 打包了，你打早什么呢？
1: 只要打包了，那就是打药的时间了，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在这个尖嘴包、大肚包，宁可早打，不要迟打，是吧？在市期内，只要看到有包了，宁可早打，是您同意吗？全老师，
0: 是的，
1: 不早不早啊，已经打包了，宁可早，也不要推迟啊。好嘞，钾维绿虫苯甲酰胺行吗？这是防什么呀？防稻纵吗？
0: 可以。
1: 起穗时如果氮肥重，必须要打。是的，6月20号的鸡插秧可以撒氯化钾吗？6月20号基差的，
0: 现在撒有点
1: 晚了，
0: 有点晚。
1: 应该在6月20号移栽，6月20号到7月20号，
0: 对，
1: 到今天都8月，马上都8月20号，都移栽过以后都快2个月了呀。
0: 对，
1: 还可以撒氯化钾吗？虽然晚了，但是要不要撒？
0: 这个现在撒作用意义不大了，就是你晚了，你基差秧插过2个月，你还撒氯化钾？基差秧插过了，正常在45天左右。
1: 正常45天，我们是说你的水稻正处在这个开始这个起拔节了，这个时候撒这个氯化钾。
0: 主茎拔节啊，第二节间开始生长的时候，你撒。
1: 你那个时候能够孕大穗多长粒儿，你要是打的晚，撒的晚了。
0: 现在不知道什么品种，它如果是生育期长到150天的梗诺道品种，现在可能撒差不多。如果是杂交先到130多天的，可能现在肯定是撒晚了。
1: 农村人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回复一下，打包还没有破口打药早不早？我昨天刚发的，你以为破口药是破口时打的药吗？那就错了，大错特错。 你以为碎肥是抽碎以后追的肥吗？错，大错特错，所以打。

0: 是打药的时间，如果破口了，实话实说，晚了，花钱买药，费力打药，你破口了打，肯定没有打包的时候打效果好，是吧，全老师？
1: 对。
0: 我们一再说一再说，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这两次用药非常关键，好不好？你一旦破口了抽碎了，那打的都有点马后炮了，说实话我都可惜了你那药了，我都替你心疼了，是吧，全老师？
1: 对，
0: 大家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打包还没有破口打药早不早啊？打包了一定是打包了啊，破口了就打，就是破口药就晚了，是吧？
1: 对。
0: 好，窦文面用什么药打最好？你看您是预防还是治疗啊？
1: 窦文面怎么讲呢？这个预防你可以用三分唑啊，春梨三分唑啊，啊是可以的啊。你要是治疗，你可以选择像这个窦文林啊，或者是比作密君子复配这个啊窦文林啊，像这些东西去进行这个治疗啊。
0: 嗯，好，没有什么最好的药啊。您看您是预防还是治疗？这个三环唑是预防比较好的药，对吧？如果你要治疗的话，你可能要选择道文灵、道文显安啊。好，这个硕果累累说古建商农都不愿意投入了，你不投入，防病治虫搞不好产量越低，那其实最后我们的收益也是越低。你都到现在该投入的都投入了，你都到现在了，就这么一遍两遍药了，咱们还是咬着牙。
1: 说句实话，当做像这种情况当做应该不重啊。
0: 嗯，好的，我们这打药都乱完了，还有的人一次没打，有的人打过三次，到底哪个对呀？
1: 啊，你仔细观察吧。
0: 哎呀，这个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躺平啊，啥都不想投入了，对吧？有的人还是坚持要防病、要治虫、要合理的去
1: 打药。打过三遍肯定是大农户，一遍没打的，就是像他两个生育期是一样的水稻品种，那肯定是小农户
0: 啊。
1: 家里六个口两天，三遍三两亩口两天。
0: 啊。这个吴老师说道飞师穿顶了用滴滴畏行吗？
1: 穿顶了单用滴滴畏不行，我建议你配一个西定比亚通啊，看你到底什么生育期。如果你的水稻生育期这个叶片和稻穗啊茎秆都还是绿色的，你加个三五倍霉定啊，加上滴滴畏，这个或者加上那个杜氏皮，这样就打。
0: 嗯，有人说现在圆杆要不要打药？
1: 圆杆你第一遍文枯病会
0: 文枯病，我们是说封行了，拔节了，拔节就意味着圆杆才能拔节，先圆杆才拔节。
1: 对。
0: 那么封行到拔节前后是防治文枯病的时候，打包运碎的时候，打包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打包的时候防稻区病、稻瘟病，一旦破口就晚了。各位啊，在打包的前提下，宁可早打，不要晚打啊。好嘞，我们马上要进入下一个环节啊。我以前打的药现在还要打药吗？这样的问题回答不了。你以前打的药到底是打包是圆杆期还是破口期啊？这个要不要打药，刚才我们说了，破口药不是破口前打的药，如果破口药打了，阴雨连绵其岁再打一遍啊。大家不能说我以前打雨后打，这样的问题没办法回答，你主要是看生育期好吗？我是江苏扬州的，破口药用什么配方，全老师？
1: 破口药你等到下半段到进到我们直播间
0: 啊。破口药用什么样的配方，我们主要知道破口药主要是防灰包霉头的稻区病啊，要预防大肚包，要预防碎颈瘟，还有就是当前的稻纵卷叶螟稻飞虱，还有就叶面肥调节剂啊，四位一体，一喷多防。玉米干叶子会是什么原因呢，全老师？
1: 玉米干叶子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你是不是干叶子是这段时间的这个台风啊把叶片造成的机械损伤呀，然后天晴了它失水了，出现了这个叶片干枯了。
0: 嗯，好的，5月28号水直播梗稻还没有大肚包，大概什么时候打破口药？5月28号水直播的梗稻还没有大肚，还没有。
1: 你不要大肚包，你
0: 不要大肚包，尖嘴包就打啊。5月28号水直播的梗稻，那现在都多少天了？
1: 像这种情况，梗稻它刚刚尖嘴包差不多，5月28号的现在是刚刚尖嘴包。
0: 不要等大肚包了，尖嘴包是预防稻区病的关键时候，是吧？
1: 嗯。
0: 好，防治文枯病用艾苗好还是满穗好？
1: 满穗它对文枯病预防和治疗的作用，艾苗呢，它对文枯病它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治疗的效果就不如满穗。
0: 嗯，好，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文枯病发生重了，你就用满穗去压。
1: 对，
0: 你要是发病还没有发病，那你就用艾苗去打，是不是？
1: 对，
0: 反正封行了、拔节了、田间育碧了，你就抓紧防文枯病啊！你要是打尖嘴包了，预防。

0: 到疽病，快要破口了，大肚包了，还有两三天就要破口了，你都看到明包亮碎了，你就抓紧防碎颈温，这是防病，一定要根据生育期。咱不要问说我雨前打的雨后打的，也不要跟我讲你是八月十号打的八月十五号打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生育期啊。两次用药是尖嘴包和大肚包各一次吗？全老师，
1: 是的。
0: 如果你打的细，你最好是各打一次啊。你尖嘴包可能是在破口前七天到十天，你大肚包可能是在破口前三天到五天。全老师要在一起打怎么打呢？
1: 在一起打，你的意思尖嘴包大嘴包在一起打？在一起打的话我们这样，
0: 就破口药就打一遍、
1: 啊、就打一遍的话我们就这样，就是尖嘴包这个稍微要大一点，大肚包呢还没有到，要稍微小一点，
0: 就在尖嘴包和大肚包期间是吗、
1: 哎、对，就在这个中间去打。
0: 嗯，几座醇，这个几座醇密君脂可能防文库病，
1: 人黄。
0: 嗯，好，道飞师用什么药？您看您是道飞师是预防，你就用西定比牙酮，如果是爆发了，咱们就，我在节目中都说了，爆发了你可以选择什么，选择毒死皮呀、滴滴胃呀，还有什么比牙酮、扶虫胺呀，
1: 道飞师的药就有了。
0: 好，下半段我们上链接吧。好的，我们进入下半段的环节啊。好，有请小泉老师上场，今天给我们挂的有哪些链接呢？大家能在当地能买到，你能买到比较你自己会选药，你在当地购买即可。如果你不会选药你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相信我们给您的推荐，可以关注我们的链接。有请小泉老师做推荐。
2: 嗯，好的，张老师好，全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看很多朋友啊都在直播间说道飞师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药剂，今天晚上啊在直播间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去市面上自己去配，也可以在咱们张老师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去拍。对于道飞师的防治，就是大家就是前面全老师上半段也跟大家说了，不要就是单一的去选择就是持效期长的药剂，因为持效期长的药剂就相当于打预防针，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田间出现了道飞师，好，大家一定要去选择速效加持效的药剂。对于今年的一个这个道飞师还是比较厉害的，现在大家可以看像这个湖南啊广西还有就是江西那边道飞师已经穿行了，而且那据那边的技术员说，道飞师的一个发生概率就发生的一个时间比往年要早两个月，所以今年这几场台风呀对于我们的一个安徽的一个虫害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到田间去多调查调查，可以早上带个小盘子到田间去拍一拍，看看盘上掉的有没有这个道飞师。对于药剂的选择我们可以去选择像这个扶虫胺一丙为，然后再去配上西林比亚酮。这个 配方呢我拿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可以去选择啊，在下方的小房子一号链接。然后呢对于每一个的剂量也跟大家说一下，你像这个西林比亚酮，它是速效加持效的一个药剂，这两种药剂不同作用机理，然后呢这个一亩地啊给大家用到了一个十克，大家可以记住去市面上去配也是可以的。然后对于这个扶虫胺一丙为，我们用的是 30% 的一亩地用到100克。今天小泉拿的这个样品啊是小瓶子的，如果是给大家发的话都是大瓶子，1000克的一瓶10亩地的。对于像这种两种好两袋一袋的加一瓶四种不同的一个药剂打咱们道飞师啊，就是像爆发的情况下打道飞师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里面有两种速效药剂两种持效期药剂，像这个配方打下去基本上啊咱们打的时候田间建立水层2到3个小时之后，你就看就会看到田间的一个水层上飘一层道飞师，所以它的一个速效性还是比较快的。然后呢我们助剂每亩地给大家加了10毫升，这样一套方案就在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然后呢价格呢也是比较便宜的，你像这个有10亩地包装还有50亩地包装跟100亩地包装，十亩地包装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6元，5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5元，10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6.2元，大家根据自己家的一个田间亩数去拍。然后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能不能加在这个叫破口药一起啊，能不能加在奇瑞药一起啊，可以的，没有问题，这个混配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如果大家单打道飞师的话，还是跟大家就是讲一下技术要点，咱们打的时候前面全老师跟张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咱们打的时候田间一定要去上水，还有就是早上赶露水去打，因为道飞师它有翅膀，早上赶露水打的话这个遇到水啊它就飞不动了，所以这个受药会更均匀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打药的时候一定要加大水量去打， 因为道菲斯他的一个隐蔽性比较强，都躲在下部，咱们只有加大水量才能打到晋级部，然后打药的时候一定要去加入助剂，效果会更好。好，对于道菲斯药剂的选择呀，大家可以去选择下方的小黄的一号链接，咱们给大家做好的一个推荐，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去市面上去买，也可以在咱们张老师直播间去买，也是没有问题的。好了，张老师，这是一号链接。对于这个二号链接，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说我破口药该怎么选，该怎么配。咱们在直播间啊，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去自己去市面上去配，也可以在张老师直播间去买，也是可以的。咱们把好的技术方案分享给大家，大家自己学会了啊。
0: 你说的一号链接是道菲斯的药是吗？
2: 对，是的啊。一号链接是道菲斯的药啊，只是这个挂的品名不一样。它就是道菲斯的药。
0: 道菲斯的药里面有四元复配吧？
2: 四元复配，西林比亚酮80%的西林比亚酮一亩地用到了10克，然后又加上30%的一个氟虫胺异丙烯一亩地用到100克，然后又加了助剂一亩地用了10毫升，第四代的一个极真植物助剂。好，这是咱们家的一号链接啊，一亩地套到。10亩地是6.6块，50亩地是6.5块，100亩地的话是6.2块，比较性价比比较便宜啊。好，有朋友说这个能加大量吗？全老师能，就是
1: 道菲斯的药剂啊。他这样，如果是道菲斯田间基数特别大的情况下呢，建议啊，一个打药的时候，第一个田间要有水层啊，防止半死不活的菲斯逃逸；第二个早晨趁露水打；第三个。加大用水量，淋到水稻的晋级部，打过以后呢，像菲斯基数太大的情况下，像这种情况你肯定是不能全部歼灭的，打过以后间隔3-5天再打一次，你不要一气子加量，就像我们除草一样，天天的杂草基数太大了，你一次性打不进，打过以后你隔几天你看到有一些杂草啊死不彻底，你再去补一下啊，是一个道理啊。
0: 它可以适当的增加剂量好吗？是吧，它也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
1: 对，
0: 比如说你80%的西林比亚酮你用到10克，你也可以最多增加。
1: 它这里面还有异丙烯氟虫胺。
0: 对，我们也建议大家呢，这给大家配的量啊，它不是单独的西林比亚酮，所以它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异丙烯，还有氟虫胺。所以如果这个用药量足，用水量够的话，一个由潜水打药或者早晨趁露水打药还是可以的，是吗？钱老师。好嘞，我们的二号链接是什么呢？
2: 好，二号链接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就是注意这个配方的一个剂量，大家可以自己学习一下，自己以后自己配药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像咱们针对二号链接是咱们防治水稻的一个这个穗气病害，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破口药。对于破口药，我们给大家配了一个配方呀，是很强势的啊。然后首先就是一个防病的，防病的我们用的是32%的一个氟环唑灭菌酯，好，它就是像这个盗取病呀、蚊箍病呀，它都可以防。一亩地用了50克，然后针对像这个穗颈蚊、好盗蚊病、盗叶蚊、谷粒蚊，我们这一次给大家用的是像22%的一个春类霉素三环唑，一亩地用到了一个50克。这个盗蚊病啊，就是不用担心了。然后呢，针对田间的一个虫害啊，我们给大家用的是这个像打这个大虫的小虫呢都能打的，像这个速效加持效的鹿虫杀虫单34%的，一亩地给大家用了150克，又加上了一个针对大虫的速效性比较好的，用的是高含量的20%的一个甲维炎应虫威，一亩地用20克。然后针对像田间的一个道菲斯呀，我们破口药里面给大家加的是高含量的西林比亚酮80%的，就是这个西林比亚酮，一亩地用到了一个10克。然后我们这边啊，因为水稻破口药它正在孕穗，我们要给它补充叶面肥，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高磷钾的一个叶面肥。好，这个叶面肥呢，它的一个磷钾含量很高，它一亩地啊用到了50克，又加上10日羟氯应袋素25毫升。然后我们说打药，有的朋友说打完之后没多久下雨了，害怕太阳蒸发，害怕雨水冲刷，害怕药液粘不住粘不牢，我们又把助剂啊贴心的给大家加上了，一亩地用到了25毫升。这一遍药用的剂量很足，所以说呀，大家如果不会选择破口药，好，可以去看看下方的小黄的二号链接。对于这个价格呢，小泉给大家报一下啊，你像咱们有20亩地包装跟100亩地包装，还有就是200亩地包装啊。2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34.8块， 好，还有就是100亩的包装是套到33.9块，如果是咱们直播间有种植大户呀，拍200亩地的，可是套到32.9块。这一套呢，大家拿回去什么东西都不用配了。好，我们说好的药剂。

0: 还要有会打药的人。我们拿回去一定要打准时间，打早了马前炮，打迟了马后炮。所以我们一般说在破口前的一个这个5到7天，然后呢，前面咱们张老师跟全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啊，就是你看这大家要有一个判断标准啊，你看天的
1: 前头。在农村生活，他是昨天下午打的一号，今天看水上面都是死虫。
2: 对，一号的西林比亚酮嘛，它这个速效加持效的嘛，最起码对倒回车的持效期能达到半个月到20天，而且西林虫胺的持效期，这个速效性非常好。它昨天打的田面上又有入锤啊，这样所以呢，对倒回车的效果非常好。
1: 水上面都是死虫子啊，就是看到了效果，是吧？
2: 对。
1: 好，这是谢谢铁头在农村生活给我们的分享反馈。刚才有人问稻香田可以用吗？不建议。稻香田
2: 稻
1: 不
2: 香
1: 建
2: 田
1: 议。
2: 目前还没有一款登记的
1: 没有一款完全安全的这个我们也不敢向您推荐啊。这个虾稻田不建议啊。你这一亩地下来要多少钱？这个有贵的有便宜的，是不
0: 是的，
1: 是？你看给你配的每一种药，它可能都是。比较好的药剂，
0: 很强势的啊。
1: 氟环唑、灭菌酯、春雷霉素三环唑、绿虫苯甲酰胺杀虫丹，还有甲维炎抑虫威，还有西林比亚酮，就大家也可以按这个配方啊，到当地市场去配，好吧？有人不知道稻区病用啥药，这里面给您配的氟环唑、灭菌酯啊。可以防稻区病，
0: 是的，
1: 还有这个春雷霉素三环唑是防治穗颈瘟啊，这个春雷霉素三环唑能防能治，还能兼治细菌性病害，所以你也可以按照这个配方到市场上去比对一下，好不好？比对一下，货比三家不吃亏嘛。你这个一亩地，大家给你用到多少，用的什么成分、什么含量，给到你多少克，都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让大家不花冤枉钱。你要觉得哦，你要觉得贵了，可以不买啊。这个给大家提醒，你按照这个配方上街去配，能配到便宜的你就用，但是一定要选择正规公司的啊。有时候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好吧？但是我们也能理解今年农民朋友的心情，对不对？好，听说我们今天还上线了海增丰三号，
0: 是的啊，海增收三号，
1: 我们刚才是二号链接是海增收二号。今天我们还有海增收三号，
0: 是的啊，这个海增收二号就是我们的一个破口药。那么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奇瑞药什么时候上呀？今天啊，这个
1: 奇瑞药就海增收三号，
0: 是的，在咱们张老师直播间啊，就给大家带来了，而且价格还很便宜。就是你前面打过破口药了，我们要去巩固一遍，尤其是中间下过雨的，咱们这个时候要巩固这个稻曲病呀，巩固这个虫害呀，以及这个穗顶瘟呀，我们去用海增收三号就可以了。而且一亩地只套了20多块钱。好，对于这个三号链接奇瑞药呀，里面配的什么东西，小泉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市面上配，也可以在咱们直播张老师直播间去拿，也是可以的啊。对于这个海增三号，它是配的是75%的高含量的一个沃菌子乌左醇，这个呀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一个20克。还有就是这个针对像这个防治稻瘟病呐、穗顶瘟的呀，我们给大家用的是22%的一个春雷霉素三环唑，一亩地用到50克，然后又加上了像咱们打稻中卷叶敏的，好，兼防这个卷叶敏，兼防这个专心虫，我们用的是10%的阿维家养春烟锦，有阿维菌素，也有家养春烟锦，一亩地用到100克，然后又加上了一个氟虫胺一丙烯，咱们打田间的稻肥丝，这个速效性加持效性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我们要想补充叶面肥，我们这边还给大家用的是高磷钾的一个叶面肥。好，这个高磷钾的叶面肥呢，在大家拿回去可以掂量掂量这个瓶子的一个重量啊，还是里面含量还是比较充足的。一亩地啊，给大家用到了一个100克。好，助剂又给大家加了20毫升一亩地，这样一套方案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奇瑞药。大家一般是在打完破口药之后呀，7到10天就可以去打咱们的一个奇瑞药了。
1: 好，那么这一套组合这个价格在多少？
0: 价格好的啊，这个它有10亩地包装、跟50亩地包装、跟100亩地包装。1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25块5毛钱；5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25块3；10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25块钱。好，而且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啊，这个张老师直播间右上角有一个七夕消费券，
1: 哦，还有个七夕消费券，
0: 这个是咱们抖音官方呀，
1: 啊，
0: 给大
1: 薅
0: 家，
1: 羊毛，薅羊毛，该薅的羊毛一定要薅。
0: 对，然后每个人领的券，它满减还不一样，像我领的就是300减40的， 咱们买一个破狗药就可以直接抵扣了，还是比较划算的，超过10%的优惠去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先点击张老师右上角有一个七夕消费券，点完之后去领取，领取然后回到直播间来都是可以拍这个药剂的，好，都是可以直接抵扣的。
1: 啊，左上角有七夕优惠券，这是抖音商城给送的啊。
0: 右上角，
1: 右上角能薅的羊毛，大家抓紧薅。我想问这一遍药，这奇碎药，我能不能当做破口药来打呢？
0: 嗯，
1: 田老师，
2: 这样怎么讲呢？
1: 啊，这个乌菌酯戊唑醇不也是可以防盗区病？
2: 可以的，
1: 嗯，
2: 因为呢，它这里面是这样，它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区别啊。你像杀虫剂里面来讲，我们海参素2号里面呢是，鹿茸苯甲酰胺加上杀虫丹的，另外呢它还有甲伟炎加上隐藤威的，它这个是4元杀虫剂，因为水稻在孕育期间，它这个虫害我们要兼顾的前后，我们要兼顾的啊，非常的这个杀虫剂也非常的强势。
1: 嗯，
2: 那你像最后这边药呢，海参素3号呢，它也就是这个阿维菌素加上加阳冲仙锦的。啊，也是这样一个配方了，所以现在杀虫剂它是不会有二号这个强势的，因为考虑到水稻七岁了，后面虫子也不是特别多了，所以讲你不要把它拿过来啊，尽量不要把它拿过来当这个海。
1: 这个我这个每一款药还是针对它生育期以及有针对性的虫害的药剂是吧？
2: 还有一个杀虫剂的一个杀菌剂的一个区别，因为二号链接的这个咪菌酯复方唑啊，咪菌酯它属于是甲氧基丙烯酸之类的这个杀菌剂啊，当然。这个三号链接的它也属于是甲氧基丙烯酸之类的，但是沃菌酯呢，它和蜜菌酯相比呢，可能说蜜菌酯的活性会更好一点，它对植物的健康保色更这个强壮一点，更好看一点，也就是说蜜菌酯呢它比沃菌酯要好一些。那么作为复方唑和戊唑醇来比呢，那可以说复方唑是三唑类杀菌剂中不但防病效果好，而且持续性对于这个后期的转色会更好看。所以大家在问我这个几唑醇啊，什么什么啊，戊唑醇啊，什么什么唑啊，三唑类杀菌剂，大家都在直播间问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黄病的效果以及初期的转色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二号链接的这个海参素二号打过以后，它不是简单的黄病治虫，它让水稻初期转色好看，气质拉干。因为我这边服务的很多种植大户，他们都愿意在水稻间地包大豆包两遍的海参素二号，我不怕投入，我打过以后能起到一个增产的作用。市面上一个叶面肥还卖了20几块钱嘞，啊，我用这个黄病治虫的啊，这里面什么都有了，我不才30多块钱吗？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讲呢，还是有所区别的。
1: 好的，那大家还是如果要想防治的更到位，药剂选择的更精准，我们就是海增收三号作为奇碎药，
0: 嗯，
1: 因为这一段时间。全老师说了，你可能抽穗都是在阴雨连绵、湿度过大的情况下抽穗，所以今年的奇穗药湿度大，还是建议再补一次奇穗药，是吗？
2: 对。
1: 啊，好嘞，这个海增收三号是奇穗药，海增收二号作为破口前的这个尖嘴包、大肚包。刚才有人说有尖嘴包、有大肚包，现在用药晚不晚？
2: 现在晚点，
1: 抓紧打。
2: 抓紧打，你打比不打要好得多。
1: 那肯定的，你要等
2: 过时间了，你不打，因为下雨嘛。
1: 你等抽穗打，那就更晚了。所以这个尖嘴包、大肚包也正是用药的一个关键期。刚才全老师不说了吗？你要是破口前一遍药就打一遍，你就选择
2: 对，
1: 就是尖嘴包到大肚包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过了尖嘴包，但大肚包还没到，是吧？就这一段时间，是吗？
2: 对。
1: 好嘞，这是我们的三号链接，我们的四号链接是吗？
0: 好的啊，这个。四号链接啊，是咱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叶面肥加这个液体硅肥。很多朋友就说我想要水稻更抗倒呀，而且这个时候想要补锌呀、补硼呀，提高作物的一个花粉合力啊，不知道这个叶面肥该怎么选的，大家可以去看看下方的小王的四号链接。四号链接给大家用的是这个非防己的磷酸氨钾，这个磷酸氨钾就是原药纯度很高。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磷酸氨金钾就是性价比很高，而且它的一个工艺啊是膨化散溶非防己的。这个呀一亩地给大家用到了一个100克，然后又加了一个液体的一个硅锌硼肥。这个硅它能提高作物的一个抗倒性啊，这个时候喷的话可以让咱们作物的水稻这个叶片更挺啊，它这个下部的一个通风透光度会好，它的一个抗病抗虫要好一些，而且它的一个水稻。上掺片功能液越挺，它的一个光合作用越好，你的一个灌浆呀会更充分，而且里面有锌还有硼， 锌是一个生殖运元素，可以让在破口的时候，如果大家去用啊，可以就是让它运生运得更好。然后呢，硼呢，这个时候去用的话，可以提高它的一个化。

0: 花粉的一个活力，然后呢，每亩地啊用到了一个50克，然后又加了一个14羟氯吲喃素，我们给大家送在一起，每亩地送了10毫升。如果大家有不会选择燕麦肥哈、啊，有的朋友说我市面上有10几块钱的燕麦肥，还有就是20几块钱燕麦肥，不知道该怎么选。如果大家不知道该怎么选，你就去选择4号链接的这一套万能的一个配方。而且市面上很多的一个这个液体硅肥不能与磷酸二氢钾混配，一混配就出现结块呀、结絮呀。这种对，化学反应，然后呢就无人机飞房堵喷头不说啊，这个打不出来药也就失效了。我们家这个工艺啊就解决了与磷酸二氢钾混配性的问题。这一套打下去就是既补磷又补钾又补硅又补锌又补硼，好，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价格就是给大家报一下啊，大家可以去拍这个4号链接啊，有20亩地包装，还有50亩地包装跟500亩地包装。2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4.9块钱；5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4.8；50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4.6。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而且今天晚上呀，就是有一个七夕消费券，大家可以去看看啊，在张老师直播间的一个右上角啊，右上角，好，对，就是右上角啊，大家可以去先领券，然后回到直播间来拍。这个券啊，就是抖音官方给大家发的，它这个好像有一定的时效性。如果大家手上有券，一定要趁着今天晚上再开播，可以把这个药剂带回去。因为咱们这个药剂啊，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你像破口药呀，包括这个燕麦肥啊，咱们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得到的啊。好，四号什么时间打？你像咱们打破口药的时候，你可以去加在一起；打脐髓药的时候，可以再加在一起。如果是咱们现在有处于分裂末期的，也是可以加在一起的。不同时期打下去，它的一个作用表现是不一样的啊。这一个燕麦肥就是你不光在水稻上可以用，你下一季在水稻这个像油菜呀，包括这个叫小麦呀，上面都是可以用的。好，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价格还便宜，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啊？它里面的一个每一个东西啊，我们品质都是有把控的。像那个磷酸二氢钾，我们是从四川磷矿我们领导自己亲自去选的，它的一个第一个纯度高，而且是膨化散溶工艺的。它的一个研磨工艺更细致，咱们打在作物的一个叶片上，它会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利用。而且最关键的是啥？无人机飞房不堵喷头，咱们用托管机打也好，用植保机打也好，效果都是比较不错的啊。好，这个在下方的小黄的4号链接，一款就是性价比很高的燕麦肥，大家不会选择燕麦肥的，有喜欢自己配药的，说我家里有这个杀菌剂啊，有杀虫剂啊，就是燕麦肥没有，你这个时候就可以买4号链接去买回去。好，买回去配在一起去打，而且就是混配性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啊，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好，你像现在有很多当地发的有这个杀菌剂，你就可以混配在一起，放心的去混配，而且它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燕麦肥。好，然后又给你加了液体的硅锌硼肥，它不光光有硅，硅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也反复在直播间跟大家说，它可以提高作物的一个这个茎秆的一个韧度，提高它的一个抗潮能力，提高叶片的一个夹角度，里面锌啊还有硼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微量元素啊。好，
1: 四号什么时间去打？结合防病治虫加进去也行
0: 啊。对，这个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啊，你分裂末期的时候可以加，好，破口药的时候这边也可以去加，还有就是咱们这个脐髓药的时候也可以去加，它能提高这个作物叶片的一个光合作用啊，以及补充燕麦肥，还有就是增加籽粒的一个饱满度。我们水稻的一生中啊，有70%的一个肥是来源于底肥，还有30%啊，我们可以通过后面的一个叶面补充呀，延缓功能叶的衰老呀，去补充它的一个营养，从而达到一个增产的一个效果。好，有需要这个4号链接的，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啊。
2: 好，陈先生说水稻抽了一半穗了，能不能打药？你这个时候打药都有点偏晚了。我们是说打包的时候是打药的最关键的时间。我昨天晚上出的最新的一个抖音作品就告诉大家，你以为破口药是破口时才打的药，那就大错特错。你以为水稻这个穗肥是抽穗以后才追的肥，那就是大错特错。所以我们是说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尖嘴包重点，尖嘴包防稻区病，大肚包是防穗颈瘟。如果是种植高手，你能打两次那更精准，效果更好。你即使你不打两次，你在破口前5到7天把稻区病稻瘟病的药一并用下去，然后脐穗再打一遍再补一遍啊。所以这位陈先生，你都出了一半穗了，除非说你尖嘴包打过了 这个破口前的这边要打过了，那你就等七岁再打。你如果破口前没打，你现在抓紧打，都已经偏晚了，都抽碎了，你知道吧？这个时候，在这个水稻抽碎的时候，有一些病菌就应该就会趁虚而入。所以你都抽碎了，其实打破口药，如果一次没打，偏晚了。如果你破口药在破口前五到七天打过了，你可以等七岁再补一遍。所以如果一遍没打的，抽一半碎了，有点偏晚了啊。好，虫什么时候？当前正是五三代稻纵卷叶螟稻飞虱防治的关键期，好吗？大家每一次防病的时候，一定把治虫的药加进去。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海增收一号、二号、三号都是防病治虫的药加在一起的啊。就是虫子什么时候，你最好是眼下这一段时间，正是防病治虫的时候。稻飞虱随着台风白海豚的过境，那么刮来了这个两千害虫稻纵卷叶螟稻飞虱啊，这个什么虫子白一白，损失一两百，绝非虚言。所以大家如果你是打包运碎期，尖嘴包大肚包，抓紧把防稻区病的药、防碎颈瘟的药，然后再加上这些治稻飞虱的、治稻纵卷叶螟的二化螟的药一并加进去。全老师，刚才有人说抽一半岁要不可不可以打药？我都说偏晚了。
3: 他是在隐余天抽碎的，他是打晚了，打晚了再现在打及时的补救。建议他打二号链接。
2: 好，就是抓紧补救啊！这个好炸麦了吗？我的声音这么大吗？我这声音有点聒噪了，好吧，好吧，好吧，我的声音我一着急，这调子就高啊！好，我们交给小泉。
0: 嗯，好的啊。然后呢，这个直播间朋友啊，我看有很多朋友都下单了。今天下单的朋友，今天明天就给大家打包发货了。基本上安徽省内的，好，江浙沪这块，正常情况下后天下午或者傍晚就收到了。咱们全部都是安徽合肥发货，大家放心啊，药剂保质保量。好，然后呢，这个四号链接就是咱们家的一个万能的叶面肥，磷酸钾非防级的。这个这位老板啊，这个一亩地啊是十袋的啊，这个一亩地是十袋。好，然后呢，这个液体的硅锌硼肥一瓶也是十亩地的。好，好，一亩地是哦，这个一袋十亩地的啊。好，是的啊。一袋是十亩地的啊，然后呢，这个一瓶也是十亩地的，然后还给大家送了十四羟基芋奶素啊，送了十四羟基芋奶素。好，然后呢，这个如果有需要，放心的去拍四号链接。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要单独的一个磷酸钾氰钾的。好，如果很多朋友如果直播间朋友想要单独磷酸钾氰钾的加芋奶素的，可以去拍最后一个链接啊，最后一个链接，因为很多朋友说我打。每次防虫滋病呢，都想少带点叶螟肥当一个配这个引子去用，也是可以的啊。五号链接啊，好，它有四个规格，有二十亩地包装，也有五十亩地包装，跟一百亩地包装和五百亩地包装，买的越多，它越优惠越划算。我们用的是这个磷酸氰钾一亩地用的是一百克啊，然后又加了十四羟基芋奶素，每亩地是送了二十毫升。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市面上就是。真正的磷酸氰钾一亩地的，像就是测评主播说了啊，一亩地用了一百克，大概得三块钱左右。好，我们一亩地用了一百克，还给大家送了二十毫升的十四羟基芋奶素，就单独大家去买这个芋奶素，二十毫升都可能套到两块钱。更何况我们家还有这个磷酸氰钾，而且是膨化散溶非防级的，就是大家买回去更好的融化啊，打在作物叶片上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利用。好，这个一亩地一百克加上二十毫升十四羟基芋奶素，对于价格呀，就是给大家报一下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所需自己去拍。如果是买二十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这个三块四毛钱；如果是买五十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三块三。如果咱们直播间有大户呀，好，可以去拍一百亩地的或者拍五百亩地的。一百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三块钱，每亩地也是同样送了二十毫升的十四羟基芋奶素。如果是买五百亩地的话啊，1400块钱是五百亩地的，每亩地只套到两块八毛钱，也同样都送了二十毫升的十四羟基芋奶素。这是针对咱们大户的一个专享链接，咱们直播间有中大户呀，可以拍这个链接回去哈。而且这个磷酸钾氰钾大家拿回去放心的去用，它保质期是五年的。全部都是今年的一个新生产日期。前面一阵啊，在早春的时候我们断了一阵货，因为这个原料涨价原因， 哈，现在啊，我们又生产了一批，大家可以趁着现在有货，提前的备点在手上。加上今天晚上啊，有一个这个七夕消费券，大家可以先去领券，然后回到直播间来拍，是有一定的优惠的啊。它是满300，最低的是满300减40，超过10%的一个优惠。你去这个其他地方，其他也不会给你减这个40多块钱，是不是？所以咱们，想要这个买磷酸二氢钾的，可以趁着今天晚上有券，都可以去囤一点。好，包括咱们直播间有需要买破狗药的，都可以去配点啊，都可以去配点。好，这个4号链接今天下午刚打上，需要间隔多久打第二次？一般这个4号，
1: 我建议最起码得10天左右。
0: 嗯。正常情况下是7到10天啊，好，张老师建议你10天左右的时候可以去打一次啊，好，我八打的现在，是不是8号打的？现在出七岁了要打吧？哦，你现在出七岁的话，给你是如果是8号打的破狗药啊，你现在就是16号，现在已经这个有8天了，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下过持续的阴雨，建议你再补打一次七岁药啊，因为这个今年的一个阴雨比较多，容易感染这个睡气病害，你像盗取病跟睡颈瘟，它都是可防可控不可治的啊。好，然后呢，我看一下啊，三氟苯嘧啶没有啊，这位朋友啊，好，海珍丰3号一桶打多少亩，里面有几种药啊？好，这位朋友啊，海珍收3号啊，它是有10亩的包装，也有就是50亩的包装跟100亩的包装，看你需要多少啊。正常的话，一桶是10亩地的。好，你像里面有几种药啊？
3: 一桶20亩地的
0: 啊？海珍收3号是吧？
3: 对。
0: 我看有这个，我看一下啊，再确定一下。
3: 一桶20亩地的？
0: 有10亩地的，全是。
3: 一桶10亩地是纸盒装的。
0: 纸盒装的啊。好的啊，然后呢，这个它有这个3个规格，你根据自己所需你去拍啊。它有10亩的包装，跟50亩的包装，跟100亩的包装，它里面有几种药？听好了啊，第一个是沃菌子吴泽醇，75%的，1亩地用到20克，又加上一个防治咱们的一个这个稻叶瘟呀、睡颈瘟呀、谷粒瘟的啊，用的是22%的一个春雷霉素3环唑，1亩地用到了一个50克啊。然后像打虫子的啊，打这个卷叶敏专心虫的，1亩地，用的是10%的一个阿维菌素甲氧冲炎拟，1亩地用了100克，又加上了一个打道菲斯的，用的是30%的氟虫胺异丙烯，1亩地用了100克，然后用的叶面肥呢，我们用的是还是这个高磷钾的叶面肥，里面有磷有钾，还有氮啊，这个是多量的一个。这个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是比较不错的，1亩地用了100克啊，然后助剂1亩地又加了20毫升，让这些药剂啊粘得住、粘得牢，增加药效啊。好，这个是一共是1、2、3、4、5、6种药剂啊。好，在下方的小红的3号链接，这是奇瑞药啊，奇瑞药。好，然后呢，这个8号打的是吧？8号打的这个一般我们说奇瑞药啊，就是间隔7到10天就可以去打了啊。更何况在这段时间就是下了持续的这个阴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睡气病害的一个防治，尤其是像这个盗取病、睡颈瘟，它都是可防可控不可治的，一旦发生之后没有任何药剂可以治。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好的啊，然后呢，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所需去拍，如果需要单独的磷酸二氢钾的，你去拍5号链接，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磷酸二氢钾加液体硅肥加这个云台素的，可以去拍4号链接啊，4号链接。好，2号链接里面打好打道菲斯的用的是高含量的啊，80%的一个西林比亚酮啊，这个1亩地用了10克。我们打道菲斯呀，就是一般说我们每次你像分店末期啊、破狗药、奇瑞药，每次打药的时候去加一些打道菲斯的药剂在一起，我们目的是啥？自上压下，压低前肩的一个重口激素，因为我们现在前肩道菲斯不是很多，我们去使用这个高含量的西林比亚酮，而且它是速效加持效的，持效期长达15到20天啊，最起码半个月是有的。我们去压低前肩的一个道菲斯的一个激素，基本上这个是不会爆发的啊，基本上不会爆发的。所以咱们破口药用的这边药还是比较强势的，里面打这个卷叶敏专心虫，包括这个防治盗取病啊。这个睡颈瘟、蚊窟病啊，都能兼防到，而且叶面肥，我们破口药2号链接的破口药也是用的是高磷钾的一个叶面肥，去给咱们水稻提供这个灌浆的一个这个能量，好，而且 我们还加了十四羟氯云苷素一亩地，加了一个20毫升啊，这样一套方案，如果大家需要破口药啊，在下方的小黄子2号链接，哈，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奇碎药啊，去拍下方的小黄子3号链接啊，奇碎药拍3号链接就可以了。然后对于2号链接的一个价格，小泉就是再给大家报一下，大家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所需去拍啊。2号链接它有这个20亩地包装。跟100亩地包装，还有200亩地包装啊。如果大家是拍20亩地包装，一个大桶啊，一个大桶，一亩地是套到34.8块。如果是咱们直播间有种植大会啊，我就建议大家去拍大包装的，拍100亩地的，或者去拍这个200亩地的啊。100亩地的话，每亩地是套到33.9块。如果是拍200亩地的话，是套到32.9块。大家一定要就是根据自己这个所需去拍，而且咱们如果是安徽省内的朋友啊，满了5000块呢，记得联系咱们客服，可以给大家安排拉拉，就是送货到家啊，安排拉拉送货到家。好，破口药去拍2号链接啊，2号链接，好，这个696块啊，大家今天晚上啊，就是先去领个券，领完券然后回到张老师直播间来拍，可以直接减掉40块啊，看你领多少。那当然有很多朋友啊，也有就是满3000减多少了，满6000减多少了，根据自己的一个领的券。去来到领完之后来到直播间来拍，好，2号链接这个破口药啊，就是还是比较强势的啊。我们小泉啊，就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2号链接里面破口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就是针对一个防病的，我们用的是氟环唑加灭菌酯啊，氟环唑加灭菌酯是32%的一个氟环唑啊，氟环唑灭菌酯。氟环唑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三唑类活性很高的一个啊，活性很高的一个，然后又加上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的一个这个灭菌酯，好，一亩地，这个一亩地啊，给大家用到了一个50克啊，用到50克，盗取病能防，蚊病能防啊，都是可以兼防的。然后呢，针对田间的一个像穗顶瘟呀、稻叶瘟呀、谷粒瘟呀，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用的是。这个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啊，用的是春雷霉素三环唑，好，22%的一亩地用到了一个50克。而且这个春雷霉素啊，针对像这个往年田间有细菌病害的，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好。然后呢，两个病这两大瓶药剂啊，就是咱们防治病害的药剂，基本上都防齐了，好，所有的一个真菌病害，好，包括细菌病害它也能兼防到。然后针对虫呢，像这个卷叶螟呀、倒霉虱呀、钻心虫呀，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速效加持效的34%的一个陆虫杀虫丹，好，这个一亩地啊给大家用了150克，然后又加上打大虫子的，好，用的是高含量的甲维炎应虫威，好，一亩地啊用到了一个20克啊，像打倒霉虱的，好，前面有朋友就是说这个打倒霉虱的，我们给大家用的是什么东西，80%的高含量的一个西汀吡啶啊，一亩地用10克，然后呢这三种药剂啊就打了这个田间那个虫子，然后针对叶面肥呀，我们每次说每次这个打药要带上是比较不错的，可以给作物提供这个灌浆的一个能量，好，我们用的是高磷钾的一个叶面肥，好，一亩地用到了一个50克啊，然后呢又加了一个十字羟氯云苷素，好，活性很高的一个啊，一亩地加了25毫升，然后又加了一个第四代的一个集真植物助剂，好，这个助剂呢加进去可以让咱们里面其他药屑啊粘得住粘得牢，耐太阳蒸发，耐雨水冲刷，就是可以增加药效的啊，可以增加药效的。好，然后呢，这个如果大家需要破口药啊，需要一款强势的破口药，大家可以去拍2号链接。2号链接呢，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价，也有朋友觉得价格贵的啊，也有觉得便宜的。价格觉得价格贵的朋友们啊，咱们根据自己所需啊去拍，大家可以自己去市面上去配也是可以的。好，然后呢，直播间有需要2号链接的啊，放心去拍。我们的药剂啊，保质保量，而且这个药剂呢，2号链接这个海参收2号呢，就是打下去，作物亲自拉杆，转色都是比较好看的。去年跟前年有很多种植大户打了咱们家2号链接，打了2遍啊，那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后期籽粒沉甸甸的，哈，而且它的一个作物的亲自拉杆，我们水稻越是到了中后期，它的一个灌浆能力来源于哪？来源于它上三片功能叶，只有通过光合作用之后，它才能产生有机物质，才能往咱们水稻的一个这个壳子里灌浆。所以咱们这个时候打下去啊，这一套打下去，咱们作物的叶片保护的好，它的一个灌浆能力就会越充分，咱们那个产量是不是就提高了？所以咱们需要破口药的啊，需要一款强势破口药的，你去拍下方的小黄子2号链接啊。那么针对2号链接就是 大家打药的时候要注意啊，一定要打准时间。一般我们说在破口前的一个5到7天啊，哈、啊，大家就是看水稻的最后一片叶与倒数第二片叶中间间隔大概3到5公分，哈、啊，你全田有个尖嘴包了啊，我们就说简单一点，你看全田有个40%到50%的一个尖嘴包了，好、啊，你或者看。

0: 我们提前的打，在煎嘴包的时候打，哈，少量的大嘴包的时候去打，这个时候它会传输到体内，体内带抗病菌的药，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感染这个盗取病，不会感染这个穗颈瘟。所以咱们病啊，好，病从就是一定要提前的去预防，好，预防一定是大于治疗的。好，这个是二号链接的一个破口药啊。然后呢，这个有很多朋友现在在雨前呀、啊、都打了破口药，有很多朋友说想在雨后呀、啊、就是及时的再打一遍奇穗药。对于奇穗的药的选择呢，大家可以去选择下方的小黄的三号链接啊，海参收三号。海参三号呢，一个价格呢是要便宜了很多啊，一亩地只套到25.5块，如果是10亩地的话是套到25.5块，50亩地的话是套到25.3块，100亩地的话是套到25块钱。奇穗药里面配的哪些东西，小泉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像咱们打盗取病的啊，好，肩膀稳固病的，好，可以用的是这个75%的高含量的卧菌子雾作成，1亩地20克啊，好，然后呢，这个春雷霉素啊。像咱们房子田间的一个
1: 二号链接一组能打多少？
0: 嗯，二号链接一组，最小规格啊是20亩地的，这位朋友啊，最小规格是20亩地的。好，咱们二号链接啊都是桶发货啊，一桶一桶对家拎更方便啊。好，然后呢，这个小泉刚刚给大家就是介绍奇穗这边药啊，这个如果咱们这边有需要奇穗药的，或者准备要买奇穗药的，可以听一听啊。然后呢，奇穗药配的是75%的一个卧菌子雾作成，1亩地用到20克，像盗取病它能防，稳固病它能兼防到。好，然后呢，这个针对田间的一个稻叶瘟呀、谷粒瘟呀、穗颈瘟呀，我们要去巩固药剂啊，巩固这个病害的一个防治呀，我们用的是22%的一个春雷霉素三环柱，一亩地用到了50克。然后打虫子的，这边我们要巩固虫子啊，田间还有少量虫子，我们用的是10%的一个这个阿维菌素甲氧虫藓锦，一亩地用到100克啊，然后又加上一个30%的一个氟虫胺异丙烯。打田间稻飞枝啊，它速效性加持效性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亩地用了100克啊。然后呢，我们叶面肥呢，我们也是跟二号链接一样啊，高磷钾的叶面肥，因为我们水稻中后期啊，它是需要营养的，它灌浆是需要营养的。好，然后呢，高磷钾的这一遍啊，给大家就是量提上来了，一亩地用了100克，然后又加了20毫升的14羟基菌耐素。好，这是奇穗药啊，在下方的小红的三号链接，如果咱们正准备买奇穗药的。好，或者这个马上这个要到这个雨后准备打奇穗药的都可以来买。好，下方的小黄车这个三号链接啊。好，卧菌子啊雾作成单卖不？好，暂时不单卖啊，这位朋友啊。好，咱们就是给大家推荐组合方案啊。这因为很多朋友啊就是买回去不知道这个药剂的剂量用多少，不知道该怎么选怎么配，我们基本上在直播间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整套方案，咱们拿回去更省心。更方便啊，更省心更方便。好，奇穗甲维炎能打吗？
2: 可以
0: 啊，可以啊，可以啊。好，这个有需要的可以去拍啊，下方的小黄车三号链接啊，三号链接。好，这是咱们家奇穗药。还有就是前面很多朋友啊，就是说咱们现在田间有很多稻飞丝呀，包括现在你像咱们江西啊、广西啊、湖南呀、湖北那边啊，稻飞丝已经穿顶了。还有就是安徽有部分地区，就是小泉刷抖音啊，能看到安徽部分地区已经有稻飞丝，也有稻飞丝穿顶了。所以针对稻飞丝的房子啊，大家如果现在田间有稻飞丝，不会选择药剂的，可以去拍下方的小黄车一号链接。一号链接就是专门给大家配的打稻飞丝的药剂，是4种药剂啊，就是4种不同的一个成分的一个药剂啊。第一个啊，就是这个西林比亚酮，好，这就是2种了，速效加持效的，然后又加了一个氟虫胺异丙烯。好，氟虫胺异丙烯它的一个速效加持效啊，尤其这个异丙烯啊，它速效性是很快的，基本上咱们打完之后啊，就是2个小时你就可能看田间上水池上面飘一层稻飞丝。好，尤其是这个稻飞丝爆发的田块，用这一套方案是很强势的，而且还给大家送了助剂。好，送了助剂啊，如果大家田间现在有稻飞丝啊，就是跟大家就是讲清楚，咱们打稻飞丝田间一定要具备条件。好，第一个田间一定要上水，因为很多稻飞丝呀，它受到药了或者受到熏蒸的一个效果了，打晕了，你田间不上
3: 水。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

0: 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2: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线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吃对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一听到脂肪，脑海里呢就蹦出来的词语像高血脂、堵血管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啊。但其实呢，脂肪也是有好坏的，吃对好的脂肪，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帮助您来改善血脂状况，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近呢，也是有多项权威的研究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把饮食当中的一部分饱和脂肪换成不饱和脂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的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为什么每天要吃一点好脂肪呢？对于血管健康还有益呢？其实呢，关键就在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果的这个脂肪结构，脂肪当中啊有 80% 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换句话说呢，就是多吃好脂肪可能要比少吃坏脂肪更加的关键。那日常多吃好脂肪有哪些健康的益处呢？首先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和欧米伽6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其中呢，高水平的欧米伽6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的欧米伽3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相关。第二呢，是还能够帮助大家来延缓衰老的速度，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减少饱和脂肪，能够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第三是能够降低炎症水平，脂肪摄入量一般不超过总能量的 30%， 适合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机体抗炎的内环境。第四呢，还能够降低痴呆的风险。那多吃好的脂肪，同时少吃坏的脂肪，可以显著的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用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替代 5% 的饱和脂肪能量，痴呆的风险分别降低 48% 和 33%。那么好脂肪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油脂，哪些是属于好脂肪啊？哪些是属于坏脂肪呢？营养师也帮助我们总结出了好脂肪清单，建议大家收藏，那以后吃饭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能够用得上。那好脂肪呢，指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包括像植物油当中的啊，橄榄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等这些，还包括一些坚果类的食物，像杏仁、腰果、榛子、开心果、核桃、山核桃等。鱼油也就是鱼的这个脂肪啊，尤其是富含像 EPA、DHA 这些呢，是可以通过我们高脂的鱼类来获取的。那特别注意提醒大家的是，好脂肪除了啊这个 类别之外呢，还得注意烹饪的方式，高不饱和油脂，耐热性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呢，不适合采用高温煎炸的方式来烹饪，这个呢，也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那么我们所说的坏的脂肪又包含哪些呢？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指的像黄油、猪油、牛油、羊油，还有像棕榈油、椰子油等等这些。虽然说饱和脂肪酸也是我们人体生理所需要的，但是人体呢完全可以自己合成足够的量，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也并非必须，所以呢是需要限制来摄入的。而反式脂肪呢是需要严格的限制的。在我们很多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尤其是加工食品的配料表当中，都有像氢化植物油这样的字样，那很可能呢就含有反式脂肪酸，会大大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按照我国的法规，必须在营养成分当中标注，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呢，记得多看一眼，能不吃尽量不吃。氢化植物油呢，在配料表当中啊，常常呢还会有一些变种的名称和伪装的马甲，也提醒大家注意，像人造黄油、植物黄油、人造奶油、植物奶油、植脂末，还有代可可脂，这些名词也是提醒您要多加的关注和了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空中医院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王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夏季啊，听说夏天泌尿结石的发

0: 病率是不断的攀升啊，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也想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请王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泌尿结石？为什么说到了夏天泌尿结石会进入到高发期呢？
1: 那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叫泌尿系。泌尿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尿液啊流经的一个地方，这个叫我们的泌尿系统。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长了结石的话，都叫泌尿系结石。具体的部位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肾结石、输卵管结石、膀胱结石或者尿道结石，这个都叫泌尿系统的一个结石。为什么会形成结石呢？其实我们的尿液在这个浓缩的过程当中呢，由微小的晶体或者变成颗粒，形成了我们可以肉眼可以观察或者通过影像学检查出来一个结石，这个叫泌尿系结石。为什么讲夏季是结石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呢？因为夏季第一个首先的表现只要温度比较高，人体的流汗比较多，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浓缩，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这个结晶呀在体内的能够迅速的聚集，而且在这个聚集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体内的尿酸包括钙的这些有容易形成结石的成分的物质呢，它的浓度也会增加。由于它的尿量的减少，那么它的浓度会增加，这样的话就不断的聚集产生了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所以讲我们在泌尿外科的门诊当中呢，在七八九这个三个季节，尤其在夏季呢，其实是发病率比较很高。通过我们那个统计，那么全球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泌尿系结石大概占到1%到13%，而且在近几年呢，还有一个叫上升的趋势。那么在发病率来看呢，男和女的比例将近达到了2:1。另外呢，我们在夏季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石这个好发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我们讲呢，天太热，我们那个水分啊喝的比较少，那么尿液比较很浓缩，这样会导致呢我们这个体内在排盐的同时啊，也是增加了钙的排出，那么这些钙的这些结晶呢，在体内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尿量的一个下降。我们正常人呢，每天尿量大概在2500到3000毫升，这么多的尿嘛，能够冲洗我们的泌尿系，把我们这个体内肾脏、输卵管或者膀胱里面微小的一个晶体样的结石呀，通过尿液来洗刷，把这些结石呢洗刷到体外去，不让它形成一个结晶，也至于不会形成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如果呢我们这个尿量少了，尤其在夏季，水分再喝的少一点，那么尿量少，那么冲刷的效果就差了。那么第三呢？我们讲这个尿液的环境，在夏季呢，人体内的大部分环境呈酸性，这个就是我们尿酸结石或者含那个尿酸钙的个结石在体内容易形成，这也是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诱因。我们第三大点呢，为什么夏季呢对哪些人群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很好发呢？因为我们讲在夏季的高温，那么让人的皮肤呢接触这个阳光紫外线比较多，可能会形成一个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产生让肠道呢那么吸收钙的能力增加，像这种到让钙在体内增加过以后，那么最终在肾脏里面排泄，形成了钙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我们叫尿酸钙包括草酸钙结石的一个诱导原因。另外呢，我们讲夏季啊，有些人呢叫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包括有些人我们讲年轻的朋友喜欢喝啤酒、吃烧烤，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再加上有些患者呢这个熬夜，那么都会导致的我们体内叫结石成分的这种因素的一个增加。我们讲这个尿酸钙的结石呢，主要体内含钙比较多，尿酸结石呢我们经常说吃的嘌呤类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我们在夏季吃烧烤呀，经常又是喝啤酒又是吃动物的内脏，这一类这个物质的摄入呢也会增加是我们结石的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原因，我们叫大部分人呢，我们讲上班族啊，大部分在空调环境内，可能呢这些人群呢，他平时的饮水量相对量还是比较少，因为什么，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其实人体内的这个水分丢失还是比较很多的，那么他的对他的一个饮水呢，可能就是相对量要少一点，尤其到了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出汗比较多，到家以后呢又是一个空调的环境，那就让他饮水量比较少。综上以上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俩为什么讲夏季结石比较多，而且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石的原因，大概就像我上面讲的这些因素。
0: 听完王主任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 大致明白了哈，咱们夏季为什么结石高发的主要的一些因素一方面跟我们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和习惯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联性的啊。那其实说到泌尿结石啊，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像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输尿管结石啊、膀胱结石啊等等这些，也想问问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主要会有哪些类型？根据这个类型的不同，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区别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讲泌尿系结石呀，根据这结石所生长的部位不同呀，我们给它不同的命名。比如像这个结石长在肾脏，那我们叫肾脏结石；如果讲这个结石掉到输尿管里面去以后啊，我们叫输尿管结石。另外，结石如果到膀胱以后呢，我们叫膀胱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膀胱结石呢，是原发性的膀胱结石，那么就对一些这个有尿路梗阻的，包括一些这个膀胱功能，就包括膀胱功能长有障碍的，那么就在膀胱里面原生长结石。另外一些呢，结石掉到尿道里面去过以后呢，我们叫尿道结石。另外呢，这些不同部位的这个结石，那么有可能它的这个含的这个结石的成分呢有所区别。所以呢，我们在按结石的成分来区别呢，可以又划分几大类。第一个最常见的大概我们叫草酸钙结石，这一类的这个结石的发病率呢，大概占整个的结石大概有70%到80%。另外呢，就是一个草酸结石，草酸结石大概占5%到10%。另外我们讲这个还有磷酸镁铵结石，我们也可以讲呢，这个这一类的结石呢，跟这个人体呢反复的尿路感染有关系。另外我们还有叫胱氨酸结石，这里是结石呢相对来讲比较很轻。这个时候呢，可能与这个患者的遗传，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有关系，像这种有一定的家族性遗传性病史。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感染，就是药物性的一个结石，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在体内代谢，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药物到底是以多大的成分，以什么样的形式在肾脏里面代谢，而且在肾脏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的一个代谢。如果它以它这个药物的这个沉渣在体内代谢，尤其在肾脏里面，它聚集多了过以后啊，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另外说一下，我们讲在根据这个结石的发生的部位，我们要命名不同的命名。另外，我们根据这个结石的不同的成分来给了另外一个命名。所以讲我们在取出结石过以后呢，还是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做一个结石成分的分析，我们这很好的才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0: 就是根据这个长的部位不同，根据它的这个成分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根据这种分类的不同，是不是其实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和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呢？
1: 对的。
0: 那我们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它的危害表现各方面都不同。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哪些人群是属于咱们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人群、高危人群？可能大家会疑惑，为什么这类人群就这么容易长结石呢？
1: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门诊也是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反复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个病人呢，他跟他的一个生活习惯、跟他的体型，包括他的肾脏结构呢，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比方说肥胖的病人，那么他容易长结石。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肥胖的患者呢，可能一大的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运动量少，他这个脂肪比较多，而且这个水相对来喝的也比较少。第二个呢，我们讲呢，就是有体内有代谢综合症的患者，包括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本身他这个钙啊，这个吸收的比较多，排泄的也比较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一个叫含钙的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还有一些这个肾脏解剖结构有畸形，我们很常见的，我们讲叫海绵肾，还有马蹄肾，还有输尿管本身有狭窄，也还有许多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个输尿管跟肾盂之间呢叫先天性狭窄，这样呢就阻碍了我们的尿液啊顺利的排出体外，让大部分的尿液在肾脏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像这种呢，尿液容易形成结晶，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呢，对于老年男性患者，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他有时排尿啊次数比较多，另外呢，每一次尿量呢不能够完全排尽，总有那么一点尿啊在膀胱里边，这样久而久之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膀胱结石。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患者，长期卧床的病人， 膀胱功能比较差，也需要通过每次排尿啊，通过导尿的方式来排尿。像这种情况呢，病人呢也容易出现叫膀胱结石。另外还有我们讲慢性肠炎的病人，就是做过肠道手术的病人，那么对我们对肠道对草酸的这个吸收呢，相对来比较多。草酸吸收过以后，再通过体内代谢，那么在肾脏里面容易什么形成一个叫草酸钙一个结石，或者叫做尿酸一个结石。
0: 这是我们所说的泌尿系结石高发的高危的几大类的这个人群啊，我们也提醒这一部分的人群要多加的注意啊，这个结石的一个生长的情况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前面啊王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哪些人群高发，以及为什么说这些人群他就这么容易长结石。那其实王主任，我之前呢也听到过周边啊有不少的朋友会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多喝水防结石。想问一下王主任，是不是这个喝水少就是咱们长结石的比较重要的一大原因呢？究竟怎么喝水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大家防结石？有没有这个喝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真正的来预防结石的？
1: 主持人你说的很对，那我们这个水喝的比较少呀，也确实是我们泌尿系结石容易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泌尿系里面，它就是从老百姓的话说呢，就是一个下水道的一个系统。如果讲流水不腐，如果我们水喝的比较多，同样的那我们那个尿量就比较多，尿量多了过以后啊，我们的尿液的晶体啊，它就不容易形成结晶。另外呢，尿量多了以后，那么对整个的泌尿系，尤其我们肾脏和输尿管起到一个冲刷作用，让这个细弱的尿液这个结晶啊，在没有形成结石颗粒之前，可以排出体外。另外，我们在许多的科普书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到底每天要喝多少水呢？我们讲这个，有人说呢，在2500以上或者3000毫升以上。但是我个人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多少水不太好把握。为什么？因为他有的人的杯子啊，到另外地方去喝的矿泉水或者杯子大小不一样，他很难把握住。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最有效的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什么？就看看你尿液的颜色。如果你这个每天的尿液都是黄色的，或者颜色比较很明显，比较很深，那么说明你水量喝的还不是很够。如果在尿液比较很清，那么水量就喝的比较很充足了。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尤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们要一边运动一边要多饮水。所以讲，尤其我们到夏季，有些人比方这个水喝的虽然很多，但是呢，这个出汗比较多。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我们体表面积大、比较肥胖的病人，那么他这个叫显性这个脱水的相对来也比较多。所以讲我们在门诊呢也遇到许多一部分患者也出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每天水喝的也很多，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大概这个水瓶，比方我家里能将近能喝一瓶水，但是我要问，那么你的尿量的颜色怎么样呢？像我尿量颜色基本上是黄的，那么我们讲水量还是喝的不够，我们主要以水颜色尿的颜色来判断。所以讲我们在有时候讲每天每人的尿量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以上，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人哪个人去真正的去量一量到底尿量有多少，我们通过肉眼来看，这个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很直观的一个指标。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检发现结石是5毫米，说不痛，医生让定期观察，想问一下，只需要观察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处理这个结石？
1: 如果5毫米一个结石啊，我们要看在哪里。如果在肾脏里面，在肾脏的下展，如果没有引起肾脏那个积水啊，这是我们可以的，暂时不需要我们特殊的叫医疗干预。另外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这个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输尿管是整个肾脏产生尿液的最终的一个通道， 如果在这里面出现了个结石，我们要尽快的把它，要通过医疗干预要把它排出体外，因为5毫米的结石，从我们理论上说啊，大概的70%-80%以上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多饮水、多运动这种方式呢，将结石排出体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呢，这个输尿管管径比较很细，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输尿管有过结石的患者，在做了体外碎石以后，可能输尿管狭窄，也有可能有少数的病人呢，输尿管里面有息肉，有慢性的炎症，有一些合并有一些尿路感染的患者呢，可能对这个5毫米的一个结石，如果在输尿管里面，我们还要认为还要积极的去医疗干预，在肾脏里面或者在膀胱里面，这个我们可以呢暂时先观察，通过多饮水、适当的这个运动，这一类的结石呢，大部分都可以排出体外，所以讲不要太过于担心。
0: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大家有问题，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刚才呢，王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喝水的一个问题，确实是预防结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王主任，您看现在夏天天气很热，有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他不是特别爱喝白开水，会选择比如说茶水呀，或者是冰水呀、奶茶啊，甚至咱们有不少的年轻的朋友、青少年喜欢的这个碳酸饮料啊，像这样的一些饮品来解暑。那么这些饮品会长结石吗？还是说这些饮品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1: 对，这夏天呢，我一开始也提到了，那么许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喜欢喝一些饮料，有一些碳酸饮料，还有一些这个成年的男性呢，可能会喜欢喝一些啤酒，像这些这个饮料呢，在体内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尿酸增加，那么同样的也会导致尿的钙那个吸收率增加，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叫尿酸盐结石，包括这个草酸钙结石。另外呢，不能把这个饮料当白开水喝，喝饮料，那么它体内或多或少都会改变我们体内这个内环境，让我们体内呈现这个叫酸性环境。因为在肾脏里面，大部分的这个结石呀，当酸性环境这个存在的话，一个容易出现那个钙盐的一个沉淀，第二个呢，可能会出现个尿路感染，尿路感染也是导致我们叫感染性结石这个诱发的一个原因。所以讲，我还是建议呢，许多这个听众朋友们，大量以喝白开水或者以喝淡茶为主，尤其在夏季，尽量要少喝啤酒。另外，对咖啡呀、其他碳酸饮料，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0: 嗯，这些饮料还是要少喝，其实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啊。
1: 对对对。
0: 好，说到这个水，正好网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听说柠檬水可以溶结石，想问一下，可以长期喝柠檬水吗？
1: 这个是可以，柠檬水我们讲是含果汁一类的，这一类呢它偏碱性，像这一类呢可能呢我们讲还有一种体内的我们人体呢有一种叫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元素叫聚氨酸，聚氨酸呢可能在柠檬水里面含量比较很多，这个呢我们可以平时可以这个也可以适当的饮用，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看看这个如果柠檬水饮用多了过以后，看看你这个消化道是不是能够适应？如果讲那个这个饮料喝多以后呢，可能会改变我们那个胃酸的这个成分，可能对我们那个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吸收呢，可能有点影响。但是呢，对于我们那个预防泌尿系结石，肯定是有好处。
0: 柠檬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啊。哎，他说到这个柠檬水，也让我想到还有一种这个饮品啊，就是那种鲜榨的果汁，
1: 那可以，
0: 啊，也是可以
1: 这
0: 来
1: 也
0: 饮用一些的。
1: 包括一些苏打水都行，
0: 苏打水也是
1: 也
0: 可
1: 可
0: 以
1: 以。
0: 的啊。但是像碳酸饮料、像浓茶这些，还是不建议
1: 对，
0: 大
1: 这种
0: 家
1: 尽量还是
0: 更多的
1: 少
0: 饮
1: 饮。
0: 用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喝水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有讲究，而且呢是能够帮助大家，有的能够预防结石，有的是生成结石的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科学饮水帮助大家预防泌尿系的结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3: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段沟通的桥梁。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啊，也是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的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名字堂的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在直播的时间段，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健康的相关问题，有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健康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饮水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饮水，饮食应该说和我们的这个结石关系应该也是挺密切的吧。
2: 啊，
1: 请您也给大家来说说，在比如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日三餐的这个食谱选择上，咱们怎么能通过比如说这种饮食结构的调整啊，来预防不同类型的泌尿系的结石呢？
2: 这个我们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呢，就是尽量的要吃低盐，我们每次的这个每人的这个氯化钠里的我们食盐的摄入量啊，我们大概有一个啤酒瓶盖多少那就可以了。我们家如果具体的克的话，每人每天总量的盐的在5克以下，像这种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另外呢，我们在其他的食谱当中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吃一些这个对于低嘌呤的一个食物，也高如果是高嘌呤那个饮食呢，容易怎么诱发那个尿酸结石形成。因为我们嘌呤的代谢产物呢主要是尿酸，那么在体内过以后呢，形成容易形成一个叫尿酸结石。像这一类大部分是哪一类的一个食物呢？包括我们讲动物的内脏，还有讲包括这个在植物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菠菜、苋菜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竹笋。像这一类的我们尽量要少吃。是不是有一些老百姓要问我是不是以后不能就吃这类的这个食物呢？这也不是。那尤其我们在这个菠菜这里呢，我们可以讲在做这个菜之前呢，我们有个烹饪的方法叫焯水，把这个菠菜啊，把这个笋子呀，放到开水里面煮沸30秒到1分钟。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能减少40%到60%的这个草酸的一个形成。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在体内呢就不容易形成一个我们叫草酸钙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的几大点。第一个呢，叫我们要少盐，就是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略微要清淡一点。这个尤其这个对一个咸菜啊，包括一些鸡精类的这个食物呢，我们要少吃一点。另外我们饮食结构要合理，那我们讲动物的内脏我们要怎么吃呢？大概每到1到2周我们可以吃一次，但是不能吃的这个过于频繁。像这种情况，如果对我们有尿酸比较高，经常有的痛风的病人呢，像这类的食物我们尽量还是要少吃。另外呢，就可以适当的要补点钙。因为为什么讲，在门诊呢也遇到一些这个患者呢，我们既然你说这个虚弱的结石里面含钙成分比较多，那我们这个钙就不能补充了，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往往让患者呢形成一个误区。因为我们适当的补充钙啊，那么就肠道里面吸收这个草酸的这个成分的相对量就会减少，因为我们这个钙到体内过以后呢，可能跟我们肠道里面草酸呢相互结合，就是让我们这个肠道呢这个草酸吸收少，那我们同样呢我们在肾脏里面排泄的草酸相对来也就比较少，它就会对这个预防草酸钙结石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最关键性的一点呢，我们还有平时呢还要多喝点水，多喝水。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因为尿量的增加呀，像让这个肾脏里面这个结石的结晶形成的相对的比较少。第二个，尿量多了过以后，它可以冲刷，另外还可以改变我们体内一个内环境。另外，我们还最关键一点，我们讲在平时的这个饮食当中，我们要营养搭配要均量、要均衡、要合理。也并不是讲哦，这个东西不能吃，这个东西它不能吃，我们要

0: 只要找到他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方式，能够在这个预防及时方面呢，可能我们做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不要只要的这个一刀切，这个不能吃，那个他也不能吃，可能这样的往往呢会让我们这个食谱啊更加的去狭窄。如果呢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饮食当中呢，必定能够享受更好的美食。那么同样呢，我们也会来带来呢减少这个结石发发率的一个风险。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饮食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一个月前结石发作到医院吊水，后来医生开了排石颗粒，现在已经不痛了。想问一下，不痛了是否还要去复查？是不是代表结石排出去了呢？
0: 这不一定，因为他，结石虽然讲不大，我们讲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去理解。我们这个体内疼的时候，可能结石肯定还是在，但是呢，也往往它有一部分结石呢，它没有任何特殊症状。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它停留不动，那么输尿管的蠕动减弱，那么这个结石对输尿管的刺激相对来讲就减少，这样呢，往往它就不疼。像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在门诊在治疗方面呢，这是我们让我们医生最为警惕的一件事情。如果患者疼痛很明显，那我们肯定能判断这个结石还在；如果结石不是很明显，如果的疼，尤其疼痛不是很明显，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不是这个结石还在体内？如果结石排出，当然是一件好事；如果结石没有排出，那么再换句话说，那么肾脏积水肯定会加重。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检查。如果讲结石，尤其在输尿管里面，让你有一个月了，我们要尽快的处理，不然的话，如果导致肾脏积水加重，我们讲肾脏轻度的积水，大概我们讲 B 超上面有个测量的项目，肾脏的分离在2公分以下，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超过2公分，我们要及时处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肾脏功能呢，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像肾结石，有一些是因为剧烈疼痛去医院就诊的，但并不代表这次缓解了以后，这个结石的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可能还需要再复查，再看一下后续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治疗，是吗？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也是谨防夏季的泌尿结石，来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饮食、饮水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其实进入到夏季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前面也提到，比如说夏天出汗很多，那有一些朋友呢又特别不爱动啊，还有一些朋友爱憋尿。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否会和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结石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或者是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否也会一步一步的诱发泌尿结石的形成和发生呢？
0: 是的，这个我们讲夏季，是虽然讲是结石的好发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对一些这个运动量少、平时喝水少，那么他一年四季，在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诱发的泌尿系结石。如果再加上它的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那么我们尿液的结晶就会多。我们还是像前面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整个的泌尿系统它是产生尿液的一个器官，在这个整个尿液流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个尿量少，那么是肯定会形成大量的一个结晶。如果讲你在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少的前提下，那么结晶呢会迅速的形成一个晶体，或者我们通过肉眼可见，或者通过 B 超啊影像学可以明显的形成一个结石的一个颗粒。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好发人群。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了对一些，这个喝水少的人、肥胖的人、运动量少的人，这些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就是结石好发的一个人群。虽然我们还是讲，对一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要说呢，就是为了很好的预防结石，我们要多动起来，水要多喝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合理的预防结石。
1: 嗯，就是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哈，那其实说到结石，大家可能对于结石啊，我的印象当中，大家对于这个结石的担忧，主要还是来源于我们听说过的这种，比如说肾结石，它疼起来疼得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也想问问王主任啊，对于泌尿系结石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在这个剧烈发作之前， 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提示大家，哎，有可能是这个结石发作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更加的重视了呢？
0: 这个结石我们在门诊上看起来，这个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一是明显，第二个比较很剧烈，第三个呢，它那个疼痛啊，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叫预警信号吧。像有一些疼痛呢，可能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这个受到这个摔跤呀，或者你有感染呐，可能会出现明显原因。尤其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如果在肾脏里面，它没有掉下来，或者它没有移动，可能我们讲呢，只是在体检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结石。当这个结石一旦在体内在肾脏里面移动，那么会有疼痛。尤其这个结石掉到这个输尿管以后啊，疼痛是非常剧烈。这种疼痛呢，可能呢就是我们在门诊当中也经常看到有些人，他就要坐卧不安，你是讲叫他站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有许多我们看到疼痛很剧烈的病人，就来到门诊过以后，他就直接在地下躺起来。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要给他进行止痛的一个这个治疗，所以他的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但是再换句话说呢，这个疼痛呢可能是绝大部分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常见的表现。但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疼痛不是很明显，这个要是可能对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在诊断方面呢要引起重视。这个如果不疼的话，可能这个湿度比较大，输尿管蠕动呢就是这样的，可能叫减弱。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输尿管旁边的神经刺激性很小，这些结石呢往往呢对我们肾脏和整个泌尿系统呢影响还是比较很大的。还有一些我们要对于这个儿童结石，像这个小朋友呢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往往我们引起这个在诊断上面引起漏诊。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叫孕妇，这个突然一下肚子疼或者这个腰疼，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呢，可能讲是不是在胎儿有胎动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宣道流产这种个真相，但是呢这个我们又不能排除一个它可能是泌尿系结石所引起的一个疼痛。
1: 这个就很容易混淆是吗？
0: 对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结石疼痛的一个情况，会有血尿的发生吗？
0: 会有，
1: 也会有啊。那像这样的一些症状，就是已经是发作的时候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了。
0: 对对对、
1: 有没有就是不典型的，可能就比较隐蔽的，大家会忽略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使这个结石的这个发作给延误了呢？
0: 对，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在门诊就经常看到许多病人，这些患者呢，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肾脏有结石，或者讲输尿管的一个结石呢，在体内时间很长，最后呢，他是可能呢，也就是腰背部有轻微的酸胀，他大部分人认为呢，可能是因为劳累啊，没有休息好引起的腰酸胀，没有引起他那个重视，当我过一段时间来体检，常规发现输尿管的结石，导致了肾脏的积水比较很严重。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卡的在输尿管停留时间就是比较很长了，那么对我们的肾脏影响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处理，也往往有一些因为输尿管的结石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终导致的这一侧的肾脏功能丢失，其实这个是一件很惋惜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在门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呢，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以尿频、尿急和尿痛，偶尔可能会有点血尿，可能对许多有过前列腺炎的病人或者出现过尿路感染的病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就在家自行口服的缓解疼痛的药物或者吃一些这个抗生素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往往许多人就忽略了。也有可能这类患者呢吃了药过以后，可能几天以后啊，这个症状缓解，他没有继续到医院来检查。像这种结石，基本上我们叫输尿管下段结石，或者叫报膀胱壁段结石。这个时候呢，在输尿管这个地方很难自己排出来。像这种情况呢，往往也被容易忽略。
1: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那也是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那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朋友觉得也没有那么剧烈疼痛，或者是可能也忽视了这方面的症状，就会导致泌尿结石长期拖着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如果说长期的没有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的话，会给我们的肾脏泌尿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0: 这种危害呢，在 在早期及时的处理呢，可能大部分的肾脏功能还能够恢复。如果要这个处理时间比较这个比较很久，拖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肾脏的功能呢，可能就叫有个叫一个不可逆的恢复。我们讲在肾脏那个积水啊，分离达到2公分以上啊，我们的肾脏功能呢，相对来讲功能要减弱。也有许多的患者，因为这个，因为输尿管一个小小的结石，最后导致我们这个对这一侧的这个肾脏呢，就完全没有了功能，或者导致肾脏重度积水，积水以后慢慢出现了萎缩。也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些，在临床中也比较很少见的，这输尿管结石。导致肾脏积水迅速加重，导致这一侧肾脏突然破裂，像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危及生命。还有一些我们讲感染性结石，尤其还有一些孕妇这个结石，因为她有一些这个孕妇啊，她以为她这个结石呢可能不是很疼，症状不是很缓解，那么等这个生产完孩子过一块，我们再来处理。像这种情况。可能这会影响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尤其我们在感染性这个结石，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这个及时处理，那么可能会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叫脓毒血症，这个人可能感染呢，就是通过不管用什么样的抗生素，在临床上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好。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要解除梗阻，要控制它的一个感染。
1: 嗯，所以如果说查出来有结石的发生，咱们还是需要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尽快的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啊。那究竟怎么科学的应对和处理，今天我们也请王主任给大家来支招。比方说有朋友就说，那我现在可能刚发现结石又很小，我也没什么症状也没什么表现，这种情况下究竟要不要治啊？怎么治？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出现疼痛了，那这种情况下又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王主任您能不能去分别的来给我们来说一说？
0: 这个也是我们许多朋友需要比较很关注的，就是像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呀，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才需要进行一个叫医疗干预。所谓的医疗干预呢，要么就是要用药物，要么就是用手术。当结石在什么，我们要看结石在什么部位。如果讲我们在这个结石在肾脏里面，尤其在肾脏的下展，这个结石在1公分以下。如果没有临床症状，我们讲的症状就是疼痛、腰胀、感染、血尿，那这种症状呢不是很典型，我们也可以就暂时观察。另外，我们通过影像学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通过超声啊、CT 啊来看，如果讲这个肾脏的这部分呢也没有引起积水，也结构上面也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饮水的方法。就试试看能不能排除，或者讲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但是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就是我前面也提到了，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结石，我们都要通过这个医疗干预。如果讲这个结石虽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通过呢口服药物，包括排斥颗粒啊、多饮水啊、多运动这个方式，能不能看到排除体外？但是这个呢，你可能要一定要到医院通过相关的检查，在医生这个合理的这个建议下，帮助你排石，并不是讲。我吃了药，喝了水，多运动过以后，我就不要去到医院复查了，这个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医疗干预过以后啊，我们建议呢1到2周之内呢，肯定要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看看这个结石呀在不在，有没有排出来。另外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一个结石，那么看看周围有没有感染这个迹象。如果在膀胱里面，就是像这种结石呀，包括这个。5毫米左右的程度，像这种结石基本上都能排出体外。所以讲这个我们要根据结石的不同的部位是否引起症状，包括影像学以为它表现，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处理。
1: 嗯，是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多发的这种结石，比如说有很多个这种小的结石，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处理呢？
0: 对，这个也比较很常见，这个就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叫泥沙样的一个结石，像这种颗粒比较多，我们在经常看到一些。结石呢，像这个，像鱼子一样的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结石，大部分呢可能跟肾脏里面的结构呢有畸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像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这个房间里面、家庭里面、房间里面，房间比较多，而且每个房间之间的门比较很窄。像这里面呢，这个我们在清扫垃圾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方便。像这种叫做很颗粒比较多，石头比较很，而且比较小，如果一时不能够排出来，那我们要警惕，可能是不是肾脏有特殊的畸形。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改变我们的体位，比如我们多做一做倒立啊，我们活动量幅度要大一点，通过震动的方式 把那个排毒体外。所以讲我们讲结石呢，它是不是一蹴而就，它从一开始离子分子慢慢到晶体一个个形成，如果一下

0: 尿酸钙的一个结石，尤其是最主要的叫尿酸这个结石。像这一类呢，我们讲呢，就是包括尤其夏天到了，啤酒呢我们要少，海鲜类的我们也要少，要有所去控制。也不是讲这些东西我们完全都不可以吃，但是就这个我们在吃的这个量方面呢，可能要比以前要少一点。另外呢，就是与结石可能呢关系不大的话题呢，就是尿酸高了过后，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痛风，尤其这个在痛风的这个发作期间，我们讲这个海鲜类，只要不管你量多量少，可能都会引起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对于我们那个泌尿系结石来而言呢，我们既然有这个尿酸高的话，像这些这个容易形成结石的一个食物啊，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嗯，好，这是我们说在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禁忌是需要去做的啊。那说到泌尿结石，刚才您说到了，如果说达到了医学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的治疗。目前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
0: 现在对于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呢，就是治疗上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都是叫微创的一个治疗。我们讲保守治疗呢，我们前面已经都提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叫体外碎石。体外碎石呢，它是用在超声定位下，通过这个超声波的能量聚集，将结石打碎。但是这个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禁忌症，它就。比方讲，结石比较硬，结石比较大，对于特殊体型的人来说呢，这种治疗方案也不是很适合。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呢，我们根据结石不同位置呀，我们手术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对于我们先说我们讲这个膀胱里面的一个结石，像这里呢，膀胱的结石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有个特殊的镜子，从尿道里面到膀胱，在这个。对结构膀胱呢，通过激光呀，或者通过超声呐，通过气压弹道呀，把这个结石打碎以后，通过我们特殊的器械把它排出体外。另外呢，我们对于输尿管的一个结石，我们应该来讲，许多听众朋友应该很了解。这个在输尿管结石呢，我们采用叫输尿管硬镜，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在微创下完成。我们也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啊，通过尿道、膀胱、输尿管。我们这个输尿管进到这些这个输尿管里面去，利用这个我们一个火激光，或者利用我们超声把结石把打碎。另外，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来讲是起到一个什么微创或者几乎的不出血，像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这里呢，可能手术呢，它有个可以一个反复的一个操作性，比既往的这个外科的这个切开，这个我们讲通常说的开刀啊，相对来讲要恢复的多了。另外，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的一个结石，我们讲这个欧洲呢，在2020年欧洲指南呢，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标准。对于小于2公分以下结石呢，我们提倡叫输尿管软镜碎石。这个呢，我们还是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呢，用我们这个特殊的镜子。那么这个镜呢，前端可以拐弯，可以形成180度到360度的这个弯曲度，这个在肾脏里面寻找结石。将结石打碎，另外呢，通过我们特殊的一个工具啊，把打碎的结石啊，把吸入体外。现在呢，我们国内呢，像这个把这个结石的这个体积呢，可以放宽到3公分到4公分。另外呢，如果在有一些患者呢，可以呢，这个对这个做软硬呢比较很执着的话，我们可以呢，软硬可以经过呢反复多次的去治疗，这样的话也对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治疗科学的应对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防治泌尿系结石，来维护我们的泌尿系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您的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

0: 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0: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3: 奶奶，我扶你起来。
7: 小朋友，谢谢你啊。
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8: 喂，爸爸。
9: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0: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8: 喂，老公。
9: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1: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
12: 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11: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12: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11: 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8: 1、2、3。
7: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

0: 爱面子。
1: 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2: 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2: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2: 你来我往成累赘，
1: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看来要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家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成绩挺好的。
1: 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2: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迎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迎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迎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洋一枝
1: 从
0: 花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盘"。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一个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0: 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呀，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

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百济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百济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我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和气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哎，
1: 不行，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2: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6: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6: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7: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龚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龚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

0: 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塞罕坝，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片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他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他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他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班拿，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站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桐城六尺巷，见证了300年前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如今，桐城市将六尺巷精神应用到基层纠纷调解领域。2023年，六尺巷六步走调解工作法获评全国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黄山西地老宅大夫地，房主吴文照题字的“坐退一步想”，体现了古徽州人崇尚礼让的人生智慧。如今的吴文照祖居，成了用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坐退一步想”工作室。2023年，“坐退一步想，促进一步和”入选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优秀创新经验。淮北临桓的饮茶文化已有600多年历史，临桓镇将人民调解工作与茶馆文化结合，氤氲茶香中，呛得脸红脖子粗的人敞开心扉，握手言和，成古纳新，科学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光辉。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栋梁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4: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请问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线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选择收看，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吃对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很多人啊，一听到脂肪，脑海里呢就蹦出来的词语像高血脂、堵血管等等诸如此类这些啊。但其实呢，脂肪也是有好坏的，吃对好的脂肪，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帮助您来改善血脂状况，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近呢，也是有多项权威的研究指向同一个结论，就是把饮食当中的一部分饱和脂肪换成不饱和脂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的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为什么每天要吃一点好脂肪呢？对于血管健康还有益呢？其实呢，关键就在于比如说像这个牛油果的这个脂肪结构，脂肪当中啊有 80% 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换句话说呢，就是多吃好脂肪可能要比少吃坏脂肪更加的关键。那日常多吃好脂肪有哪些健康的益处呢？首先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和欧米伽6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其中呢，高水平的欧米伽6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的欧米伽3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相关。第二呢，是还能够帮助大家来延缓衰老的速度，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多不饱和脂肪，减少饱和脂肪，能够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第三是能够降低炎症水平，脂肪摄入量一般不超过总能量的 30%， 适合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利于形成机体抗炎的内环境。第四呢，还能够降低痴呆的风险。那多吃好的脂肪，同时少吃坏的脂肪，可以显著的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用单不饱和脂肪和多不饱和脂肪替代 5% 的饱和脂肪能量，痴呆的风险分别降低 48% 和 33%。那么好脂肪到底有哪些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油脂，哪些是属于好脂肪啊？哪些是属于坏脂肪呢？营养师也帮助我们总结出了好脂肪清单，建议大家收藏，那以后吃饭做饭的时候呢，咱们都能够用得上。那好脂肪呢，指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主要包括像植物油当中的啊，橄榄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等等这些，还包括一些坚果类的食物，像杏仁、腰果、榛子、开心果、核桃、山核桃等。鱼油也就是鱼的这个脂肪啊，尤其是富含像 EPA、DHA 这些呢，是可以通过我们高脂的鱼类来获取的。那特别注意提醒大家的是，好脂肪除了啊这个 类别之外呢，还得注意烹饪的方式，高不饱和油脂，耐热性都是比较差的，所以呢，不适合采用高温煎炸的方式来烹饪，这个呢，也提醒大家要多加的注意。

0: 那么我们所说的坏的脂肪又包含哪些呢？主要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饱和脂肪酸指的像黄油、猪油、牛油、羊油，还有像棕榈油、椰子油等等这些。虽然说饱和脂肪酸也是我们人体生理所需要的，但是人体呢完全可以自己合成足够的量，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也并非必须，所以呢是需要限制来摄入的。而反式脂肪呢是需要严格的限制的。在我们很多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当中，尤其是加工食品的配料表当中，都有像氢化植物油这样的字样，那很可能呢就含有反式脂肪酸，会大大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按照我国的法规，必须在营养成分当中标注，所以大家购买的时候呢，记得多看一眼，能不吃尽量不吃。氢化植物油呢，在配料表当中啊，常常呢还会有一些变种的名称和伪装的马甲，也提醒大家注意，像人造黄油、植物黄油、人造奶油、植物奶油、植脂末，还有代可可脂这些名词，也是提醒您要多加的关注和了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今天我们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关于泌尿健康方面的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空中医院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王主任，我们说现在正值夏季啊，听说夏天泌尿结石的发病率是不断的攀升啊，发病率也比较高。那也想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请王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泌尿结石？为什么说到了夏天泌尿结石会进入到高发期呢？
3: 那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要明确什么叫泌尿系。泌尿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尿液啊流经的一个地方，这个叫我们的泌尿系统。所以在这个系统里面长了结石的话，都叫泌尿系结石。具体的部位在哪里呢？比方说我们肾结石、输卵管结石、膀胱结石或者尿道结石，这个都叫泌尿系统的一个结石。为什么会形成结石呢？其实我们的尿液在这个溶出的过程当中呢，由微小的晶体或者变成颗粒，形成了我们可以肉眼可以观察或者通过影像学检查出来一个结石，这个叫泌尿系结石。为什么讲夏季是结石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呢？因为夏季第一个首先的表现，只要温度比较高，人体的流汗比较多，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浓缩，这样会导致我们尿液的这个结晶呀在体内的能够迅速的聚集，而且在这个聚集的过程当中，那我们体内的尿酸包括钙的这些有容易形成结石的成分的物质呢，它的浓度也会增加。由于它的尿量的减少，那么它的浓度会增加，这样的话就不断的聚集，产生了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所以讲我们在泌尿外科的门诊当中呢，在7、8、9这个三个季节，尤其在夏季呢，其实是发病率比较很高。通过我们那个统计，那么全球的这个疾病的发病率，泌尿系结石大概占到1%到13%，而且在近几年呢，还有一个叫上升的趋势。 那么在发病率来看呢，男和女的比例将近达到了2:1。另外呢，我们在夏季呢，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石这个好发呢？有几大因素。第一个呢，就我们讲呢，天太热，我们那个水分啊喝的比较少，那么尿液比较很浓缩，这样会导致呢我们这个体内在排盐的同时啊，也是增加了钙的排出，那么这些钙的这些结晶呢，在体内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尿量的一个下降，我们正常人啊每天尿量大概在2500到3000毫升，这么多的尿嘛，能够冲洗我们的泌尿系。把我们这个体内肾脏输尿管或者膀胱里面微小的一个晶体样的结石呀，通过尿液来洗刷，把这些结石呢洗刷到体外去，不让它形成一个结晶，也至于不会形成一个泌尿系一个结石。如果呢我们这个尿量少了，尤其在夏季，水分再喝的少一点，那么尿量少，那么冲刷的效果就差了。那么第三呢，我们讲这个尿液的环境，在夏季呢，人体内的大部分环境呈酸性。这个就是我们尿酸结石或者含那个尿酸钙这个结石在体内容易形成，这也是它的一个形成的一个诱因。我们第三大点呢，为什么夏季呢对哪些人群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很好发呢？因为我们讲在夏季的高温，那么让人的皮肤呢接触这个阳光紫外线比较多，可能会形成一个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产生让肠道呢那么吸收钙的能力增加，像这种让钙在体内增加过以后，那么最终在肾脏里面排泄，形成了钙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我们叫尿酸钙包括草酸钙结石的一个诱导原因。另外呢，我们讲夏季啊，有些人呢叫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包括有些人我们讲年轻的朋友喜欢喝啤酒、喝吃烧烤，包括一些动物的内脏，再加上有些患者呢这个熬夜，这么都会导致的我们体内叫结石成分的这种因素的一个增加。我们讲这个尿酸钙的结石呢，主要体内含钙比较多。尿酸结石呢，我们经常说吃的嘌呤类的东西比较多，尤其我们在夏季吃烧烤呀，经常又是喝啤酒，又是吃动物的内脏，这一类这个物质的摄入呢，也会增加是我们结石的形成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叫大部分人呢，我们讲上班族啊，大部分在空调环境内，可能呢这些人群呢，他平时的饮水量相对量还是比较少，因为什么，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其实人体内的这个水分丢失还是比较很多的，那么他的对他的一个饮水呢可能就是相对量要少一点，尤其到了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出汗比较多，到家以后呢又是一个空调的环境，那就让饮水量比较少。综上以上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讲为什么这样夏季其实比较多，而且为什么会形成这个结石的原因，大概就像我上面讲的这些因素。
0: 听完王主任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大致明白了哈，咱们夏季为什么结石高发的主要的一些因素啊，一方面跟我们自身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跟我们生活的一些方式和习惯是有着密切的一个关联性的啊。那其实说到泌尿结石啊，我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名词，比如说像这个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输尿管结石啊、膀胱结石啊等等这些，也想问问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主要会有哪些类型？根据这个类型的不同，是否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区别呢？
3: 这个就是我们讲泌尿系结石呀，跟你在结石所生长的部位不同呀，我们给它不同的命名。比如像这个结石长在肾脏，那我们叫肾脏结石；如果讲这个结石掉到输尿管里面去以后啊，我们叫输尿管结石。另外，结石如果到膀胱以后呢，我们叫膀胱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膀胱结石呢，是原发性的膀胱结石，那么就对一些这个有尿路梗阻的，包括一些这个膀胱功能，就包括膀胱功能长有障碍的，那么就在膀胱里面原生长结石。另外一些呢，结石掉到尿道里面去过以后呢，我们叫尿道结石。另外呢，这些不同部位的这个结石呢，有可能它的这个含的这个结石的成分呢有所区别。所以呢，我们在按结石的成分来区别呢，可以又划分几大类。第一个最常见的大概我们叫草酸钙结石，这类的这个结石的发病率呢，大概占整个的结石大概有70%到80%。另外呢，就是一个草酸结石，草酸结石大概占5%到10%。另外我们讲这个还有磷酸镁铵结石，我们也可以讲呢，这个这一类的结石呢，跟这个人体呢反复的尿路感染有关系。另外我们还有叫胱氨酸结石，这类结石呢相对来讲比较很轻。这个时候呢，可能与这个患者的遗传，包括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有关系，像这种有一定的家族性遗传性病史。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 我们叫感染，就是药物性的一个结石，包括有一些特殊的药物在体内代谢，那我们要看一看这个药物到底是以多大的成分，以什么样的形式在肾脏里面代谢，而且在肾脏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的一个代谢。如果它以它这个 药物的这个沉渣在体内代谢，尤其在肾脏里面它聚集多了过以后，也就形成了一个结石。另外说一下，我们要在根据这个结石的发生的部位，我们要命名不同的命名。另外我们根据这个结石的不同的成分来给了另外一个命名。所以讲我们在取出结石过以后呢，还是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做一个结石成分的分析，我们这很好的才能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
0: 就是根据这个长的部位不同，根据它的这个成分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啊。根据这种分类的不同，是不是其实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危害和影响也是有所不同的呢？
3: 对的。
0: 那我们说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结石，它的危害表现各方面都不同。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哪些人群是属于咱们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人群、高危人群？可能大家会疑惑，为什么这类人群就这么容易长结石呢？
3: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在门诊啊，也是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反复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确实有很多的一个病人呢，他跟他的一个生活习惯、跟他的体型，包括他的肾脏结构呢，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比方说肥胖的病人，那么他容易长结石。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肥胖的患者呢，可能一大的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就是运动量少，他这个脂肪比较多，而且这个水相对来喝的也比较少。第二个呢，我们讲呢，就是有体内有代谢综合症的一个患者，包括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本身他这个钙啊，这个吸收的比较多，排泄的也比较多，那么就容易形成一个叫含钙的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还有一些这个肾脏解剖结构有畸形，我们很常见的，我们讲叫海绵肾，还有马蹄肾，还有输尿管本身有狭窄，还有许多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个输尿管跟肾盂之间呢叫先天性狭窄，这样呢就阻碍了我们的尿液啊顺利的排出体外，让大部分的尿液在肾脏里面停留的时间比较长，像这种呢，尿液容易形成结晶，也容易形成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呢，对于老年男性患者，这个就是前列腺增生，那么他有时排尿啊次数比较多，另外呢，每一次尿量呢不能够完全排尽，总有那么一点尿啊在膀胱里面，这样久而久之呢，可能会形成一个膀胱结石。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患者，长期卧床的病人，膀胱功能比较差，也需要通过每次排尿啊，通过导尿的方式来排尿。像这种情况呢，病人呢也容易出现叫膀胱结石。另外还有我们讲慢性肠炎的病人，就是做过肠道手术的病人，那么对我们对肠道对草酸的这个吸收呢，相对来比较多。草酸吸收过以后，再通过体内代谢，那么在肾脏里面容易什么形成一个叫草酸钙一个结石，或者叫做尿酸一个结石。
0: 这是我们所说的泌尿系结石高发的高危的几大类的这个人群啊，我们也提醒这一部分的人群要多加的注意啊，这个结石的一个肾脏的情况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系的结石，前面啊王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哪些人群高发，以及为什么说这些人群他就这么容易长结石。那其实王主任，我之前呢也听到过周边啊有不少的朋友会常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多喝水防结石。想问一下王主任，是不是这个喝水少就是咱们长结石的比较重要的一大原因呢？究竟怎么喝水才能够更好的来帮助大家防结石？有没有这个喝水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真正的来预防结石的？
3: 主持人你说的很对，那我们这个水喝的比较少呀，也确实是我们泌尿系结石容易形成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这个整个泌尿系里面，它就是从老百姓的话说呢， 就是一个下水道的一个系统。如果讲流水不腐，如果我们水喝的比较多，同样的，那我们那个尿量就比较多。尿量多了过以后啊，我们的尿液的晶体啊，它就不容易形成结晶。另外呢，尿量多了以后，那么对于整个的泌尿系，尤其我们肾脏和输尿管起到一个冲刷作用，让这个许多的尿液这个结晶啊，在没有形成结石颗粒之前，可以排出体外。另外，我们在许多的科普书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到底每天要喝多少水呢？我们讲，这个有人说呢，在2500以上或者3000毫升以上。但是我个人从临床经验来看呢，多少水不太好把握。为什么？因为他有的人的杯子啊，到另外地方去喝的矿泉水或者杯子大小不一样，他很难把握住。那我们在临床当中最有效的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什么？就看看你尿液的颜色。如果你这个每天的尿液都是黄色的，或者颜色比较很明显，比较很深，那么说明你水量喝的还不是很够。如果在尿液比较很清，那么水量就喝的比较很充足了。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尤其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我们要一边运动一边要多饮水。所以讲，尤其我们到夏季，有些人，比方这个水喝的虽然很多，但是呢，这个出汗比较多。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我们体表面积大、比较肥胖的病人，那么他这个叫显性这个脱水的相对来也比较多。所以讲我们在门诊呢也遇到许多一部分患者也出同样的这个问题。我每天水喝的也很多，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大概这个水瓶，比方我家里能将近能喝一瓶水，但是我要问，那么你的尿量的颜色怎么样呢？像我尿量颜色基本上是黄的，那么我们讲水量还是喝的不够。我们主要以水颜色尿的颜色来判断。所以讲我们在有时候讲每天每人的尿量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以上。这个呢，可能没有一个人哪个人去真正的去量一量，到底尿量多少？我们通过肉眼来看，这个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很直观的一个指标。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检发现结石是5毫米，说不痛，医生让定期观察，想问一下，只需要观察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处理这个结石？
3: 如果5毫米一个结石啊，我们要看在哪里。如果在肾脏里面，在肾脏的下窄，如果没有引起肾脏的一个积水啊，这是我们可以呢暂时不需要我们特殊的叫医疗干预。另外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这个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输尿管是整个的肾脏产生尿液的最终的一个通道，如果在这里面出现了个结石，我们要尽快的把它要通过医疗干预要把它排出体外。因为5毫米的结石，从我们理论上说啊，大概的70%-80%以上的病人呢，都可以通过多饮水、多运动这种方式呢，将结石排出体外。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呢，这个输尿管管径比较很细，比方说有一些这个输尿管有过结石的患者，在做了体外碎石以后，可能输尿管狭窄，也有可能有少数的病人呢，输尿管里面有息肉。有慢性的炎症，尤其合并有一些尿路感染的患者呢，可能对这个5毫米的一个结石，如果在输尿管里面，我们还要认为还要积极的去医疗干预。在肾脏里面或者在膀胱里面，这个我们可以呢暂时先观察，通过多饮水、适当的这个运动，这一类的结石呢，大部分都可以排出体外，所以讲不要太过于担心。
0: 嗯，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大家有问题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刚才呢王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喝水的一个问题，确实是预防结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但是王主任您看，现在夏天天气很热，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他不是特别爱喝白开水啊，会选择比如说茶水呀，或者是冰水呀、奶茶，甚至咱们有不少的年轻的朋友、青少年喜欢的这个碳酸饮料啊，像这样的一些饮品来解暑。那么这些饮品会长结石吗？还是说这些饮品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3: 对，这夏天呢，我一开始也提到了，那么许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喜欢喝一些饮料，有些碳酸饮料。还有一些这个成年的男性呢，可能会很喜欢喝一些啤酒，像这些这个饮料呢，在体内呢可能会导致体内的 尿酸增加，那么

0: 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呢，许多那个听众朋友们，大量以喝白开水或者以喝淡茶为主，尤其在夏季，尽量要少喝啤酒。另外，对咖啡呀、其他碳酸饮料，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这些饮料还是要少喝，其实白开水就是最好的饮品啊。
0: 对对对。
1: 好，说到这个水，正好网上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啊，他说听说柠檬水可以溶结石，想问一下可以长期喝柠檬水吗？
0: 这个是可以，柠檬水我们讲是含果汁一类的，这一类呢它偏碱性，像这一类呢可能呢我们讲还有一种体内的我们人体呢有一种叫抑制结石形成的一个元素叫居氨酸，居氨酸呢可能在柠檬水里面含量比较很多，这个呢我们可以平时可以这个也可以适当的饮用，但是呢这个我们要看看这个如果柠檬水饮用多了过以后，看看你这个消化道是不是能够适应？如果讲那个这个饮料喝多以后呢，可能会改变我们那个胃酸的这个成分，可能对我们那个胃肠道的一个消化吸收呢，可能有点影响。但是呢，对于我们那个预防泌尿系结石，肯定是有好处。
1: 柠檬水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啊。哎，他说到这个柠檬水，也让我想到还有一种这个饮品啊，就是那种鲜榨的果汁，
0: 那可以，
1: 啊，也是可以
0: 这
1: 来
0: 也
1: 饮
0: 行，
1: 用一些的。
0: 包括一些苏打水都行，
1: 苏打水也是
0: 也
1: 可
0: 可
1: 以
0: 以。
1: 的啊，但是像碳酸饮料、像浓茶这些还是不建议
0: 对，
1: 大
0: 这种
1: 家
0: 尽量还
1: 更
0: 是
1: 多的
0: 少
1: 饮
0: 饮用。
1: 用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喝水的这一部分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很有讲究，而且呢是能够帮助大家，有的能够预防结石，有的是深层结石的主要的这个因素，所以科学饮水帮助大家预防泌尿系的结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
3: 友，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
4: 守
7: 份
4: 护。
7: 守护。
4: 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啊，也是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另外呢，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的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来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在名色堂的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皖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王云武，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谨防结石，守护泌尿健康。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在直播的时间段，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健康的相关问题，有关于泌尿系结石方面的健康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饮水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饮水，饮食应该说和我们的这个结石关系应该也是挺密切的吧。啊，请您也给大家来说说，在比如我们的这个日常的一日三餐的这个食谱选择上，咱们怎么能通过比如说这种饮食结构的调整啊，来预防不同类型的泌尿系的结石呢？
0: 这个我们在平常的饮食当中呢，就是尽量的要吃低盐。我们每次的这个每人的这个氯化钠里的我们食盐的摄入量啊，我们大概有一个啤酒瓶盖多少，那就可以了。我们讲，如果具体的克的话，每人每天总量的盐呢，在5克以下，像这种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另外呢，我们在其他的食谱当中呢，就是我们尽量的吃一些这个对于低嘌呤的一个食物，也高，如果是高嘌呤那个饮食呢，容易那么诱发那个尿酸结石形成，因为我们嘌呤的代谢。

0: 们呢，主要是尿酸。那么在体内过以后呢，形成容易形成一个叫尿酸结石。像这一类，大部分是哪一类的一个食物呢？包括我们讲动物的内脏，还有讲包括这个在植物当中呢，我们最常见的叫菠菜、苋菜等等，还包括一些那个竹笋。像这一类的，我们尽量要少吃。是不是有一些老百姓要问我，是不是以后不能就吃这类的这个食物呢？这也不是。那尤其我们在这个菠菜这里呢，我们可以讲在做这个菜之前呢，我们有个烹饪的方法叫焯水，把这个菠菜啊，把那个笋子呀、放到开水里面煮沸30秒到1分钟。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能减少40%到60%的这个草酸的一个形成。像这种情况，那我们在体内呢就不容易形成一个我们叫草酸钙一个结石。另外呢，我们讲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注意这几大点。第一个呢，叫我们要少盐，就是在我们的饮食当中呢，略微要清淡一点。这个尤其这个对一个咸菜啊，包括一些鸡精类的这个食物呢，我们要少吃一点。另外，我们饮食结构要合理。那我们讲动物的内脏，我们要怎么吃呢？大概每到1到2周，我们可以吃一次，但是不能吃的这个过于频繁。像这种情况，如果对我们有尿酸比较高、经常有痛风的病人呢，像这类的食物，我们尽量还是要少吃。另外呢，就可以适当的要补点钙，因为为什么讲，在门诊呢也遇到一些这个患者呢，我们问，既然你说这个许多的结石里面含钙成分比较多，那我们这个钙就不能补充了？这个也不是这样的，往往让患者呢形成一个误区，因为我们适当的补充钙啊，那么就肠道里面吸收这个草酸的这个成分的相对量就会减少，因为我们这个钙到体内过以后呢，可能跟我们肠道里面草酸呢相互结合，也让我们这个肠道呢对于草酸吸收少，那么同样呢，我们在肾脏里面排泄的草酸相对来也就比较少，它就会对这个预防草酸钙结石呢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另外呢，就是最关键性的一点呢，我们还有平时呢还要多喝点水，多喝水。我前面已经讲到了，因为尿量的增加呀，像让这个肾脏里面这个结石的结晶形成的相对的比较少。第二个，尿量多了过以后，它可以冲刷，另外还可以改变我们体内一个内环境。另外，我们还最关键一点，我们讲在平时的这个饮食当中，我们要营养搭配要均量、要均衡、要合理。也并不是讲哦，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它不能吃。我们要只要找到它一个合理的一个饮食方式，能够在这个预防结石方面呢，可能我们做的比较好一点。我们不要只要的这个一刀切，这个不能吃，那个它也不能吃，可能这样的往往呢会让我们这个食谱啊更加的去狭窄。如果呢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饮食当中呢必定能够享受更好的美食，那么同样呢我们也会来带来呢减少这个结石发发率的一个风险。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饮食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一个月前结石发作到医院吊水，后来医生开了排石颗粒，现在已经不痛了，想问一下不痛了是否还要去复查，是不是代表结石排出去了呢？
0: 这不一定，因为他结石虽然讲不大，我们讲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去理解，我们这个体内疼的时候，可能结石肯定还是在，但是呢，也往往它有一部分结石呢，它没有任何特殊症状。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它停留不动，那么输尿管的蠕动减弱，那么这个其实对输尿管的刺激相对来讲就减少，这样呢，往往它就不疼。像这个就是我们在门诊在治疗方面呢，这是我们让我们医生最为警惕的一件事情。如果患者疼痛很明显，那我们肯定能判断这个结石还在。如果结石不是很明显，如果的疼，尤其疼痛不是很明显，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不是这个结石还在体内？如果结石排出，当然是件好事；如果结石没有排出，那么再换句话说，那么肾脏积水肯定会加重。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来检查。如果讲结石，尤其在输尿管里面，当你有一个月了，我们要尽快的处理，不然的话，如果导致肾脏积水加重，我们讲肾脏轻度的积水，大概我们讲 B 超上面有个测量的项目，肾脏的分离在2公分以下，我们可以观察。如果超过2公分，我们要及时处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肾脏功能呢，肯定要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有很多朋友可能，比如说像肾结石，有一些是因为剧烈疼痛去医院就诊的，但 并不代表这次缓解了以后，这个结石的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可能还需要再复查，再看一下后续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相应的治疗，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啊，好，这是刚才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也是谨防夏季的泌尿结石，来守护我们的泌尿健康啊。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饮食、饮水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其实进入到夏季啊，还有很多的朋友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您前面也提到，比如说夏天出汗很多，那有一些朋友呢又特别不爱动啊，还有一些朋友爱憋尿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生活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否会和我们的这个泌尿系结石有很大的这种关联性，或者是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否也会一步一步的诱发泌尿结石的形成和发生呢？
0: 是的，这个我们讲夏季是虽然讲是结石的好发的一个季节，但是呢，第一些这个运动量少，平时喝水少，那么它一年四季在任何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诱发的泌尿系结石。如果再加上它的饮食结构不是很科学，那么我们尿液的结晶就会多。我们还是像前面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整个的泌尿系统它是产生尿液的一个器官。在这个整个尿液流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个尿量少，那么是肯定会形成大量的一个结晶。如果讲你在这个运动量还是比较少的前提下，那么结晶呢会迅速的形成一个晶体，或者我们通过肉眼可见，或者通过 B 超啊影像学可以明显的形成一个结石的一个颗粒。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好发人群。为什么我们前面讲了的一些这个喝水少的人、肥胖的人、运动量少的人，这些这个就是我们一些就是结石好发的一个人群。虽然我们还是讲的一些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要说呢，就是为了很好的预防结石，我们要多动起来，水要多喝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合理的预防结石。
1: 嗯，就是我们从预防的角度来说哈，那其实说到结石，大家可能对于结石啊，我的印象当中，大家对于这个结石的担忧主要还是来源于我们听说过的这种，比如说肾结石，它疼起来疼得真的是受不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也想问问王主任对于泌尿系结石发作的时候，主要是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或者是说在这个剧烈发作之前有没有一些信号能够提示大家，哎，有可能是这个结石发作了，我这个时候需要更加的重视了呢？
0: 这个结石我们在门诊上看起来这个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一是明显，第二个比较很剧烈，第三个呢，它这个疼痛啊几乎没有什么这个我们叫预警信号吧。像有一些疼痛呢可能有明显的诱因，比如这个受到这个摔跤呀，或者你有感染呢，可能会出现明显晕。尤其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如果在肾脏里面它没有掉下来，或者它没有移动，可能我们讲呢只是在体检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结石。当这个结石一旦在体内在肾脏里面移动，那么会有疼痛，尤其这个结石掉到这个输尿管以后啊，疼痛是非常剧烈。这种疼痛呢，可能呢就是我们在门诊当中也经常看到一些许多人，他就要坐卧不敢，你是讲叫做站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有许多我们看到疼痛很剧烈的病人，就来到门诊过以后啊，他就直接在地下躺起来。像这种情况，我们要首先要给他进行止痛的一个这个治疗，所以他的疼痛还是比较很明显。但是再换句话说呢，这个疼痛呢可能是绝大部分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常见的表现，但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呢他疼痛不是很明显。这个要是可能对我们这个临床医生在诊断方面呢要引起重视，这个如果不疼的话，可能这个石头比较大，输尿管蠕动呢就是这样，可能叫减弱，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输尿管旁边的神经刺激性很小，这些结石呢往往呢对于我们肾脏和整个泌尿系统呢影响还是比较很大的。还有一些我们讲对于这个儿童结石，像这个小朋友呢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往往我们引起这个在诊断上面引起漏诊。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叫孕妇，这个突然一些肚子疼或者那个腰疼，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有可能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呢，可能讲是不是在胎儿有胎动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宣道流产这种个症象，但是呢这个我们又不能排除一个它可能是泌尿系结石所引起的一个疼痛。
1: 这个就很容易混淆是吗？
0: 对。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结石疼痛的一个情况，会有血尿。

0: 发生吗？
1: 会有，
0: 也会有啊。那像这样的一些症状，就是已经是发作的时候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了。
1: 对对对、啊。
0: 有没有就是不典型的，可能就比较隐蔽的，大家会忽略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使这个结石的这个发作给延误了呢？
1: 对，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在门诊也经常看到许多病人，这些患者呢，往往都是在体检的时候，我发现身上有结石，或者像输尿管的一个结石呢，在体内时间很长，最后呢，它是可能呢，也就是腰背部有轻微的酸胀，他大部分人认为呢，可能是因为劳累啊没有休息好引起的腰酸胀，没有引起他那个重视，当我过一段时间来体检，常规发现哦，输尿管的结石。导致了肾脏的积水比较很严重，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卡的在输尿管停留时间就是比较很长了，那么对我们的肾脏影响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处理，也往往有一些因为输尿管的结石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终导致的这一侧的肾脏功能丢失，其实这个是一件很惋惜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我们也经常在门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患者呢，他来的时候他就是以尿频尿急和尿痛，偶尔可能会有点血尿，可能对于许多有过前列腺炎的病人或者出现过尿路感染的病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是应该是一个尿路感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我就在家自行口服的缓解疼痛的药物或者吃一些这个抗生素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往往许多人就忽略了，也有可能这类患者呢吃了药过以后可能几天以后啊这个症状缓解，他没有继续到医院来检查，像这种结石基本上我们叫输尿管下段结石或者叫膀胱壁段结石，这个时候在输尿管这个地方很难自己排出来，像这种情况呢往往也被容易忽略。
0: 嗯，所以还是会有一些相对比较隐匿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啊，那也是很容易让大家所忽视，那也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一些朋友觉得哎，也没有那么剧烈疼痛，或者是可能也忽视了这方面的症状，就会导致泌尿结石长期拖着没有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如果说长期的没有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的话，会给我们的肾脏泌尿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吗？
1: 这种危害呢，在早期及时的处理呢，可能大部分的肾脏功能还能够恢复。如果讲这个处理时间比较这个比较很久，拖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肾脏的功能呢，可能就叫有个叫一个不可逆的恢复。我们讲在肾脏那个积水啊，分离达到2公分以上啊，我们的肾脏功能呢，相对来讲功能要减弱。也有许多的患者，因为这个因为输尿管一个小小的结石，最后导致我们这个对这一侧的这个肾脏呢，就完全没有了功能。或者导致肾脏重度积水，积水以后慢慢出现了萎缩，也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些，在临床中也比较很少见的，这输尿管结石导致肾脏积水迅速加重，导致这一侧肾脏突然破裂，像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危及生命，还有一些我们讲感染性结石，尤其是一些孕妇那个。结石，因为他有一些这个孕妇啊，他以为他这个结石呢可能不是很疼，症状不是很缓解，那么等这个生产完孩子过一块，我们再来处理，像这种情况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功能，尤其我们在感染性这个结石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这个及时处理，那么可能会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叫脓毒血症，这个人可能感染呢就是通过不管用什么样的抗生素在临床上治疗效果都不是很好，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要解除梗阻，要控制它的一个感染。
0: 嗯，所以如果说查出来有结石的发生，咱们还是需要去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尽快的进行科学的应对和处理啊。那究竟怎么科学的应对和处理，今天我们也请王主任给大家来支招。比方说有朋友就说，那我现在可能刚发现结石又很小，我也没什么症状也没什么表现，这种情况下究竟要不要治啊？怎么治？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症状，比如说出现疼痛了，那这种情况下又有哪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王主任您能不能去分别的来给我们来说一说？
1: 这个也是我们许多朋友需要比较很关注的，就是像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呀，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还才需要进行一个叫医疗干预。所谓的医疗干预呢，要么就是要用药物，要么就是用手术。当结石在什么，我们要看结石在什么部位。如果讲我们在这个结石在肾脏里面，尤其在肾脏的下展，这个结石在1公分以下。如果没有临床症状，我们讲的症状就是疼痛、

0: 腰胀、感染、血尿，那这种症状呢不是很典型，我们也可以就要暂时观察。另外，我们通过影像学一些检查，比如我们通过超声呐、CT 啊来看，如果呢这个肾脏的这部分呢也没有引起积水，也结构上面也没有明显的改变，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饮水的方法，就试试看能不能排除，或者讲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的观察。但是呢，如果这个结石在输尿管里面，就是我前面也提到了，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结石，我们都要通过这个医疗干预。如果讲这个结石虽然不是很大，我们可以通过呢口服药物，包括排斥颗粒啊、多饮水啊、多运动这个方式，能不能看到排出体外？但是这个呢，你可能要一定要到医院通过相关的检查，在医生这个合理的这个建议下，帮助你排石，并不是讲我吃了药、喝了水、多运动过以后，我就不要去到医院复查了。这个是一个误区。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医疗干预过以后啊，我们建议呢，1到2周之内呢，肯定要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看看这个结石呀在不在，有没有排出来。另外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新发的一个结石，那么看看周围有没有感染这个迹象。如果在膀胱里面，就是像这种结石呀，包括这个5毫米左右的尺度，像这种结石，基本上呢都能够排出体外。所以讲，这个我们要根据结石的不同的部位是否引起症状。包括影像学，因为它的表现，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处理。
1: 是，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多发的这种结石，比如说有很多个这种小的结石，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处理呢？
0: 对，这个也比较很常见，这个就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叫泥沙样的一个结石，像这种颗粒比较多，我们在经常看到一些结石呢，像这个像鱼子一样的比较多，像这种情况的结石，大部分呢可能跟肾脏里面的结构呢有畸形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让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这个房间里面、家庭里面、房间里面，房间比较多，而且每个房间之间的门比较很窄。像这里面呢，这个我们在清扫垃圾的时候呢，就不是很方便。像这种叫做很颗粒比较多，石头比较很，而且比较小，如果一时不能够排出来，那我们要警惕，颗粒是不是肾脏有特殊的畸形。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那个改变我们的体位，比如我们多倒立呀，我们活动量幅度要大一点，通过震动的方式把那个排出体外。所以呢，我们讲结石呢，它是不是一蹴而就？它从一开始离子分子慢慢到晶体，一个个形成。如果一下形成的比较很多，那肯定我个人认为呢，还是叫肾脏结构啊出现了一部分的改变。像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里面，我们要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排石的这个方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48岁，尿酸偏高，之前是得过尿酸结石，想问一下，夏天是不是小龙虾、烧烤、啤酒这些绝对不能碰呢？
0: 这个是尿酸高的人呐，像这个容易得尿酸结石，它主要里面含嘌呤的这个物质比较多。那嘌呤的代谢产物大部分以尿酸形式，那么在体内容易形成尿酸钙的一个结石，尤其是最主要的叫尿酸这个结石。像这一类呢，我们讲呢，就是包括尤其夏天到了，啤酒呢我们要少，海鲜类的我们也要少，要有所去控制。也不是讲这些东西我们完全都不可以吃。但是就这个，我们在吃的这个量方面呢，可能要比以前要少一点。另外呢，就是与结石可能呢关系不大的话题呢，就是尿酸高了过以后，它可能也会出现这个痛风，尤其这个在痛风的这个发作期间，我们讲这个海鲜类，只要不管你量多量少，可能都会引起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对于我们那个泌尿系结石来而言呢，我们既然有这个尿酸高的话，像这些这个容易形成结石的一个食物啊，我们尽量的还是少饮用。
1: 好，这是我们说在饮食上确实还是有一些禁忌是需要去做的啊。那说到泌尿结石，刚才您说到了，如果说达到了医学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规范的治疗。目前主流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主要有哪些？
0: 现在对于这个泌尿系这个结石呢，就是治疗上基本上来讲，我们现在都是叫微创的一个治疗。我们讲保守治疗呢，我们前面已经都提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叫体外碎石。体外碎石呢，它是用在超声定位下，通过这个超声波的能量聚集，将结石打碎。但是这个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积极症，它就 比方讲，结石比较硬，结石比较大，对于特殊体型的人来说呢，这种治疗法也不是很适合。

0: 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做就是做微创手术。做微创手术呢，我们根据其实不同位置呀，我们手术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对于我们先说我们讲这个膀胱里面的一个结石，像这类的膀胱的结石，相对来讲还都是比较很大。像这种情况，我们通过有个特殊的镜子，从尿道里面到膀胱，在这个对结膀胱呢，通过激光呀，或者通过超声呐，通过气压弹道呀，把这个结石打碎以后，通过我们特殊的器械把它排出体外。另外呢，我们对于输尿管的一个结石，我们应该来讲，许多听众朋友应该很了解。这个在输尿管结石呢，我们采用叫输尿管硬镜，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在微创下完成。我们也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啊，通过尿道、膀胱、输尿管，我们这个输尿管硬镜进到这些这个输尿管里面去，利用这个我们一个火激光或者利用我们超声把结石把打碎。另外，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来讲只起到一个什么微创或者几乎的不出血，像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这里呢，可能手术呢，它有个可以一个反复的一个操作性，比既往的这个外科的这个切开，这个我们讲通常说的开刀啊，相对来讲要恢复的多了。另外，我们对于这个肾脏的一个结石，我们讲这个欧洲呢，2020年欧洲指南呢，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标准，对于小于2公分以下。就是呢，我们提倡叫输尿管软镜碎石，这个呢，我们还是通过人体的自然通道呢，用我们这个特殊的镜子，那么这个镜呢，前端可以拐弯，可以形成180度到360度的这个弯曲度，这个在肾脏里面寻找结石，将结石打碎。另外呢，通过我们特殊的一个工具啊，把打碎的结石呀，把吸出体外。现在呢，我们国内呢，像这个把这个结石的这个体积呢，可以放宽到3公分到4公分。另外呢，如果在有一些患者呢，可以呢，这个对这个做软硬呢比较很执着的话，我们可以呢，软硬可以经过呢反复多次的去治疗，这样的话也对我们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嗯，
0: 啊。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治疗科学的应对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防治泌尿系结石，来维护我们的泌尿系健康。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对您的健康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5: 淮南调频95.5兆赫，
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5: 凤阳调频95.5兆赫。
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7: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

0: 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2: 嘿，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5: 怎么回事啊大姐？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9: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0: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9: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7: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打造美丽宜居村庄，绘就美美与共新画卷。
1: 该地块原先杂草丛生，这次通过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我们计划对该地块进行绿化硬化施工，打造美丽景观带和群众休闲场所。
0: 生态重养，绘就理想画卷，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经常来这边采摘梨，他家梨翠甜无渣，核小水分还足，环境还特别好，都是生态种植的，不打除草剂，吃着特别放心，体验感很不错。
0: 直播赋能环境整治，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3: 以前总觉得环境整治是村干部的事，看完直播才明白，干净是环境是自己最大的福利。慢慢的也理解了村干部的工作，支持他们的工作。现在我每天都会打扫庭院，归整杂物，家里干净了，住着也舒心。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近年来，长丰县坚持把美丽宜居村庄作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主抓手，打造美丽宜居村庄，绘就美美与共和美乡村新画卷。
0: 在长丰县义井镇真慈村葛户村民组，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正酣。作为项目建设的重头戏，眼下施工单位正组织工人进行四池一地，即化粪池、调节池、厌氧池、沉淀池和一个小型人工生态湿地的施工。建成后，28户农户将实现生活污水全收集、全处理，达标排放。
5: 先期是进行每家的排查，然后进行基层开挖，开挖过后，然后进行垫层的施工。等垫层完全凝固过后，我们再进行生态池和瓮体的安装。污水经过我们的4个桶净化过后、沉淀过后，然后再经过最后一道生态池完全过滤过后，达标排放。
0: 在村头的另一角，挖掘机正对杂草丛生之地进行整治。今年，义井镇对包括葛户在内的多个村民组实施由里到外的全面整治，昔日小村庄正焕发新面貌。
5: 我们项目内包括人居环境整治、环境提升以及雨水的入地，还有一些明沟、暗渠进行整治。我们工期是6个月，我们将进行科学安排、合理优化，争取5个月之内完工。
6: 今年我们在葛户、小庙、上营等5个村民组实施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重点进行环境整治、污水治理、小油源、拆迁道建设、拆包拆旧等内容，打造宜居生活环境，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今年，义井镇在真慈、黄巷等10个村社区22个村民组全面铺开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与葛户村民组相隔不远的义井镇黄巷村夏琴村民组同样热火朝天，挖掘机正在狭小三角地块作业，不久之后这里将旧貌换新颜。
1: 该地块原先杂草丛生，这次通过美丽宜居村庄建设，我们计划对该地块进行绿化硬化施工，打造美丽景观带和群众休闲场所。
0: 眼下项目施工单位正以人居环境整治为重点分步推进，先期集中整治面子环境，后期实施里子工程，实现内外兼修。
7: 我们目前重点进行的是沟塘清淤、环境整治、拆破拆旧的内容，后期我们将实施四池一地、雨水管道和小油源建设，计划6个月时间内完工。
1: 今年我们对上秦、下秦两个村民组进行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主要是想通过项目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美丽宜居村庄，让当地群众切身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0: 2026年，长丰县计划完成7个省级中心村、111个美丽宜居村庄验收，并启动5个省级中心村、114个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全力打造和美新乡村。长丰台记者张宝格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近年来，蒙城县大力推广滴灌节水农业技术，一改过去大水漫灌的传统模式，让庄稼实现细啄慢引，以水肥精准调控为保障，助力玉米增产增收。
0: 在蒙城县徐团镇卢老荒村，一条条黑色滴灌管顺着田垄整齐铺开，这些黑色水管上平均每隔30公分就有一个滴水孔，两个小时下来，周边的土壤都能达到沃土成团的伤情。
8: 滴灌水肥一体化设备进行农田灌溉，直接把作物所需的肥料随水均匀地输送到植株根部，作物细啄慢引，大幅度地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可减少50%的肥料用量，水量比常规灌溉节省30%到40%。
9: 使用这个滴灌以后啊，这个一次性铺好，这个一季受用，这个省时省力，还有这个省肥。
0: 省时省力省肥也更省钱，相比起传统的慢灌、微喷等灌溉方式，这些滴灌管道都是在玉米播种时就预铺到位。虽说每亩增加了60多元的投入，但分摊到整个作物生长周期内，每亩每浇一次水的成本可控制在10元以内。
10: 要不你一开不要问事了，浇一遍水也就7-8块钱的成本，7月到8月份之间浇的3遍水，一亩地和20多块钱。如果要是请人工的话，浇一遍水就要100块钱，真是帮了大忙了。
0: 今年，蒙城县有16个乡镇承担了国家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实施面积14万多亩，搭建滴灌水肥精准调控平台，配套了移动式水肥调控手部枢纽、过滤装置和田间输配水管网等设施，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节水现代农业转型。蒙城台张志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四县深耕数字助农新模式，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以实景直播、本土主播、闭环服务，打通农货出村进城的新通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11: 大家下午好，我现在是在四县丁湖镇生态蛋鸡养殖基地，今天带领大家呢，主要是近距离来看一下刚刚捡出来的土鸡蛋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我们当天捡当天现发的新鲜土鸡蛋，如果大家想吃到原生态农家味的，大家可以放心下单。
12: 下午2点，四县丁湖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周周准时上线，一部手机一头连着原生态养殖现场，一头连着天南海北的网友，他一边在鸡舍间穿梭，一边现场捡拾新鲜土鸡蛋，通过对比品相、讲解养殖模式等直观方式，细致展示生态散养土鸡蛋的品质与口感，并实时回应网友提问，原汁原味的乡村实景，真诚质朴的乡土表达，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仅上半年，该直播间已实现在线销售额100万余元。
11: 我们讲的都是真实情况，而且全程实景直播，大家能看到鸡的生长环境、鸡蛋的新鲜度，一场直播就能卖出去近1000箱的土鸡蛋，销路是彻底打开，农户的收入也稳步提高了。
13: 我们这些鸡都是散养，吃的是虫和草、玉米，鸡蛋口感细腻，营养足，以前好东西没人知晓，现在通过线上直播销售，网友能亲眼看到生态养殖的真实环境，都愿意下单回购。我们2025年实现全网销售额将近5亿元。
12: 同样在基地的另一个以农文旅宣传相结合的直播间也在火热进行中，主播在线推介特色农产品的同时，融入隋唐大运河文化、乡土田间风光，以接地气的方式向线上网友介绍大运河千年历史底蕴、非遗药物布鞋、乡土民俗与特色产业。线上直播间人气持续攀升，刷屏互动不断，屏幕里的盛景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走出屏幕，奔赴现场，亲身打卡基地美景，近距离品尝金丝角瓜与非遗手艺，形成云端引流、线下打卡、农文旅双向联动的生动景象。
14: 这个整个生态园让人感觉到流连忘返，一点都来了不想走了，因为它整个它的从视觉上，然后看着感觉很 第一很漂亮，它的那个舒适度很强，然后今天又下点小雨，温度正适合，
15: 特别舒服，
14: 对，
15: 心情也特别特别
14: 好，因为天天在村里面工作，然后猛一下来了这样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地方，这个舒适度的体验感立马增强了很多，
15: 嗯
14: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产的这个本地的美食，真的今天来了是不虚此行，真的不虚此行。
12: 一枚枚热销的生态土鸡蛋是四县和美乡村直播间数字助农的生动缩影，以丁湖镇实景直播带货为样板，四县将和美乡村直播间作为激活乡村产业、拓宽增收渠道、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坚持直播搭台、产业唱戏、农民受益理念，构建直播间加特色产业加品牌培育加产销对接的发展体系，打造一镇一品、一村一特色专场直播模式，让直播间跟着产业走，跟着农户走，实现直播阵地全覆盖，特色产品全品类，助农服务常态化。截至目前，四县全县已建成并开播和美乡村直播间127个，今年以来累计开展产业类直播1500余场，线上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亿元，惠及农户5000余户。
16: 我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持续深化数字乡村建设，坚持政府打台、群众主体、产业赋能，把数字直播与特色产业发展、农户增收、乡村治理深度融合，通过长

0: 今年以来，我县累计开展助农支播千余场，带动数县户农户稳定增收。
1: 真正实现了小支播撬动大产业、小屏幕赋能大振兴。
2: 自县台记者刘文化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灵璧县羊团镇依托乡土资源，深耕绿色果蔬产业，创新秦果共生的循环种养模式，搭配错峰种植与多元销路，把小梨园做成富民大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增效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 走进灵璧县羊团镇半店村艾龙家庭农场，一棵棵梨树长枝繁茂，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处处呈现出丰收景象。为持续提升农产品品质，从源头上保障绿色生态种植，果园推行绿色循环、生态共生的科学种养模式，全程杜绝除草剂等化学药剂，坚持林间自然留草、林下散养鸡鹅。 形成秦除草、奋养树、树结果的良性生态闭环。这套原生态种养方式，不仅改善了果园土壤土质，保护田园生态环境，更让产出的梨果脆嫩多汁、天然无公害、广受市场欢迎。为破解品种单一、集中上市等产业难题，梨园优选三个优质梨品种，科学搭配种植结构，依托优良的生态种植条件和稳定的果品品质优势。 果园逐步构建起游客采摘、线下零售、市场批发、三位一体的成熟销售体系，多元销售渠道互为补充，同步发力，彻底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每年可实现稳定收益15万元，让生态农业真正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富民产业。
3: 我经营这片梨园多年，一直坚持生态种植理念，坚决不用除草剂，靠鸡鸭鹅出草初衷。 自然飞天，种出的梨绿色健康、口感好。我清闲了，翠冠、蜀萃以后、秋月梨三个优质品种，成熟期错开，延长销售期，采摘、零售、批发三条销路都很稳定，每年收益很可观。下一步我会继续优化生态种养模式，提升梨果品质，吸引更多游客采摘，把自己本地生态梨的口碑。
4: 做大做强，
2: 优质原生态梨果让本地梨园收获良好市场口碑，也吸引了大批周边市民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沉浸式的农事体验，天然放心的特色果品，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乡村丰收美景。
4: 检查来这边采摘梨，他家梨脆甜无渣，核小水分还足，环境还特别好，都是生态种植的，不打除草剂，吃着特别放心，体验感很不错。
5: 特色梨产业的持续壮大，不仅丰富了村级特色产业业态，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
6: 果园日常管护、鲜果采摘等常态化用工需求，有效吸纳周边村民就地务工，让村民实现顾家、务农、增收三不误。
7: 我们的在这儿，他这梨园里头，开始都是来收果，收果果，然后都来套袋，他这个梨园越扩越大。
2: 我们来干这来这干活，心里也踏实。嗯，我这常年都是搁这梨园干活，在家里呢种点地，家里有老人也出不去，搁家连照顾老的，搁这里干还可以。小小生态梨园撬动乡村大振兴，特色果蔬产业已成为羊团镇发展现代农业、带动群众增收、美化乡村环境的重要支撑。下一步。
1: 灵璧县将持续深耕绿色农业发展道路，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种养模式，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和美乡村崭新答卷。灵璧台记者王湘军、张桂菊、巡国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砀山县葛集镇毛雷庄村创新开启直播加人居环境整治宣传新模式。 将直播间搬到整治一线，通过实景直播，直观展示整治标准与成效，合力绘就干净、整洁、宜居的和美乡村新图景。
8: 你看，俺现在是到
0: 咱的村民家里边进行这个人均环境整治的倡议。俺大爷，你这把院子里也收拾弄好，我们呢把这个外边路上，房前屋后我们也都收拾好，争取咱的村民都有一个干净卫生的环境。
1: 在砀山县葛集镇毛雷庄村，工作人员奔走穿梭于整治现场，通过实时直播镜头全景展示道路清扫、杂物归整、残垣清理、庭院美化等整治过程，点对点讲解人居环境整治标准、门前三包责任、庭院整治等重点内容，同时实时在线回应群众留言疑问，直观对比整治前后村容村貌、庭院环境的变化，让群众看得见成效、摸得着变化、悟得到意义。
0: 我们把直播间设在整治的一线，用实景、实事、实效打动群众，通过沉浸式直播宣传，让群众清晰了解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是村容改造，更是改善自身生活品质的民生实事，引导群众从被动整改转变为主动维护。
1: 新颖的宣传形式、直观的整治效果，收获了辖区村民的广泛认可与全力支持。看着家门口的人居环境焕然一新，持续向好，村民们纷纷点赞响应，主动配合整治工作。
4: 以前总觉得环境整治是村干部的事，看完直播才明白，干净是环境是自己最大的福利。慢慢的也理解了村干部的工作，支持他们的工作。现在我每天都会打扫庭院，归整杂物，家里干净了，住着也舒心。
1: 眼下，葛集镇毛雷庄村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已开展多场线上宣传，宣传触角覆盖全体村民，充分调动了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如今，砀山县葛集镇各村全员动员，全域推进，户户参与，村民自觉清理房屋前后杂物，整治庭院环境。村容村貌持续提档升级，文明整洁、绿色健康、宜居有序的乡村生活新风尚蔚然成风。
5: 下一步，葛集镇将持续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依托数字化宣传新模式，健全长效管控机制，深化群众主体作用，持续擦亮和美乡村生态底色，以宜居宜业的乡村风貌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1: 砀山台记者张静浩、吴浩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为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大力弘扬崇文重教、勤学向善的优良风尚，激励广大学子勤学笃行，近日灵璧县羊团镇秋庙村举行第五届教育之星评选表彰会，村里优秀学子齐聚一堂，接受表彰奖励。
7: 本次表彰对象为灵璧县羊团镇秋庙村初中及以上学段学生，村里结合学子升学阶段学业表现设置梯度奖学金，金额1000元到3000元不等。表彰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村干部依次为获奖学子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学子们有序上台领奖合影留念，活动还设置了发言环节，优秀学生代表登台分享求学感悟，感恩家乡培育。今年成功考取暨南大学的邱新瑶是本次获奖代表，获得3000元奖学金。值得一提的是，这不是他首次获得该村的教育表彰。
8: 感谢村里多年来对我们的关爱，3年前我从这里考入高中时也幸领过这笔奖学金，他一直激励着我。今年这份奖励我计划用来购置学习资料，补贴大学生活，今后我也会带着家乡的鼓励继续努力，学成之后回报家乡，也把咱们村重学重教的好风气传承下去。
7: 据了解，本次活动汇集本村15名优秀学子，累计发放奖学金2.7万元。秋庙村已连续5年开展优秀学子表彰工作，5年来累计发放奖学金超10万元，汇集本村学子73人次，奖励覆盖初高中在读优秀学生、新进本科生、研究生及博士生。本次表彰资金均来自村集体经济收益，实现了集体经济反哺民生教育的良性循环，让乡村发展成果惠及家乡学子。
9: 我们秋庙村连续五年举办教育之星的表彰，初衷呢就是厚植重学重教的村风，来鼓励孩子们奋发向上，常怀感恩之心，将来学有所成，不忘家乡的牵挂。经过这几年的坚持，全村的尊师向学的氛围明显的浓厚，家风村风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7: 在秋庙村的示范引领下，朱岗村、光明村等周边村也积极借鉴这一模式，广泛倡导重视家庭教育，厚植优良家风，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在全镇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10: 秋庙村坚持每年表彰优秀学子，以实打实的奖励激励孩子读书上进，带动全村重教上学。下一步，我镇将以秋庙村为样板，总结推广各村经验，扩大表彰覆盖面，持续深化集体经济反哺教育、育人兴乡的良性模式，夯实人才基础，以文明乡风赋能河北乡村建设。
7: 林碧台、王媛媛、赵子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12: 安徽农村广播
13: 宣传服务三农，
12: 收听就有收获。
1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3: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2: 阜阳 AM1098千赫、
13: 宿州 AM1008千赫；
12: 宣城 AM1008千赫。
13: 淮北 FM103.6兆赫，
12: 安庆 FM103.6兆赫，
13: 泗县 FM103.6兆赫，
12: 京寨 FM103.6兆赫，
13: 黄山 FM95.5兆赫，
12: 淮南 FM95.5兆赫，
13: 凤阳 FM95.5兆赫。
1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4: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5: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4: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5: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4: 为人民服务嘛，
16: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7: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8: 城市你好。
17: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